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压力很大，但最终好在呈现的效果还不错。比如说他在听到传统古调美丽的稻穗的时候，就灵机一动，觉得可以跟古典音乐莫尔岛河互相的交织在一起，因为他觉得古调本来就是深海的旋律，比我们的生命更早的存在。古调是没有乐谱的，只能够通过人们传唱不断的过滤，然后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大家最喜欢唱的。而莫尔岛河他觉得是古典音乐当中的国民乐派，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的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两段音乐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重评。

听到这样一段小小的音乐，叫做《指挥的音乐幻想曲》。李星云是用美丽的稻穗作为主旋律，然后底下呢，他在镶入莫尔岛河的旋律，就让他们彼此的发生作用，而不只是两个单独的片段。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小鬼狐之恋》，在整部音乐剧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张四十三在现场听到，他就忍不住趴在观众席哭了起来。你要知道，张四十三他是整个外表是很壮汉、很彪悍的那样的一个型男的感觉，可是他竟然就哭起来了。因为呢，这是角头作为原住民的音乐真正制作的第一首歌曲，那如今以音乐剧的方式再度呈现，就让他不禁感慨万千。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下半段我们说到了这个很久没有见我了你这部音乐剧。那么一开始呢，庄43他只是想要试试看，了解一下这一类古调的风格能不能够在正式的音乐厅演出。结果开会之后，音乐厅也觉得很特别，可是呢，谁都没有做过这样的风格，很搭，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到距离他们开演的2个月之前，还没有成品出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那刚我们说到的李星云，他就是中间非常关键的人物。比如说有一段3分钟的转场音乐，张43因为不了解古典音乐，他就提出说能不能够让管弦乐团即兴演奏3分钟的时间。李星云就说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管弦乐所有的演奏都是严格的按照乐谱的，如果你要他们即兴，他们可能会拿乐器丢你。

听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有朋友比较熟悉的唱的牛背上的小黑，原唱的是胡德夫，胡德夫也是参与到了这部音乐剧的演出。那么李星云在采访当中也是特别的提到，胡德夫老师的演奏的风格是即兴的，可是他要配合80个人的管弦乐团，而管弦乐团又是很精准的，这两者他们要怎么的去平衡？李星云说，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脑中风了，因为实在是很难协调。最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专门蹲在胡德夫的旁边，帮他数拍子，给他演奏的时候一些提示的暗号。然后另一方面呢，他还要提示现场演出的歌手什么时候要看指挥，同时他再去告诉指挥刚刚歌手的那段彩排不会是最终的版本等等等等，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清楚这个中间所有音乐细节的人，所以他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桥梁。然后最终在磨合期之后，管弦乐团的乐手老师们也领悟到了其中的妙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演奏古调，最终也是完全的投入，甚至在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乐手老师们也都放轻松了，甚至就跟大家一起跳舞。这个在过去向来是正襟危坐看演出的这个音乐厅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场景。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一出音乐剧是角头众多的作品当中特别之中的最特别。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歌曲一一的听完。最近的音乐图书馆单元简单的说到角头音乐20周年的这本书《我恨流行20年》，今天是最后的一个章节了。谢谢您的收听，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哎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再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杨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它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歌。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都在想作家毛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人们或多或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今天我们来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爱过的流行歌的歌词里面曾经共度的一段时光。苏打绿在《喜欢寂寞》里有一段歌词，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合上了过往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

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佳韵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0: 等一下，
1: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来自一支叫做表情银行的乐队。他们是生活在德国的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位好朋友，共同的组成了这一支乐队。很多朋友知道他们呢，应该是因为乐队的夏天。那他们并不是参赛的乐队，但是他们跟德国当地的两位乐迷，他们是四个人共同的观看跟讨论了乐队的夏天每一期的这个演出跟节目。而这个视频在网络上面有非常高的收看率、点击率，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的好奇，就是对于中国音乐完全不了解的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歌词的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音乐作品是有什么样的听感。那四个人的讨论的确是很有趣很有看点，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系列的视频叫做德夏，德国的夏天，就像是月下的非官方的诞生节目德夏月下。那我自己也是德夏的忠实的观众，有时候甚至还会重看，所以我也跟其他的乐迷朋友一样去听了更多表情银行的作品去了解他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首叫做安全降落。

在安全的地方降落欲望，在温柔的地方将胆怯埋葬。我的夜晚如晨光开始，我愿对着陌生人歌唱。这首歌它从第一句一开始好像就一下子有点抓住了我，不管是主唱思雨的声音，还是他歌词里面所呈现的那一种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里面找到了温柔，非常的触动人心。那这首歌也是思雨的词曲创作，他说在安全的地方降落欲望。降落这个词它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它的速度你想象一下，它一定不是很快的，不是那种刷的一下落地，而是像降落伞一样缓慢的，相对平稳的，虽然可能也还是会带着一点点的摇晃，但是摇晃当中是相对更安定一点的那一种落地。他把欲望在安全的地方降落，感到安全才敢让你看到我的欲望，看到我真实的内在。然后下一句说在温柔的地方将胆怯埋葬。胆怯这个词呢，它呼应了上一句的这个不安全感，埋葬它像是一个告别，是一个终结，或许是他希望自己以后都不要再胆怯了，在这里感到安全，感到安心的温柔，所以可以把曾经有过的这个胆怯埋葬。然后后面说我的夜晚如晨光开始，我愿对着陌生人歌唱，这两句都是给人一种希望感。夜晚原本是黑暗的代名词，可是它的夜晚却是像晨光刚刚开始的时刻，就像是即将要迎来光明。而当你愿意对着陌生人歌唱的时候，就像是心打开了，在那一刻有这样的情绪跟底气，愿意去释放自己，同时也是对世界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

我顺流而下遇见了你，沉溺在你眼睛的清泉里，每当我找到勇气，我们在拥抱中分离。顺流而下遇见了你，他为什么写的是顺流而下，不是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是有一种抗争感的，那顺流而下呢，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顺着他的境遇的意思？或者是他无法自主就这样遇见了你，然后沉溺在你眼睛的清泉里。清泉在这里就像是衔接了上一句顺流而下的这个流水，句子跟句子之间这些词义的关联是非常的自然而然。而沉溺这个词，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是有一种危险感的，沉溺有一种要被淹没的感觉，一种深陷其中的感觉。所以这个词呢，它又自然地衔接到了下一句关于他们的分离。当我找到勇气，我们就在拥抱中分离。那原本这样的相遇是给人带来希望跟安全感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拥抱着分离。而对于这样的分离，它又是如何的应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可是我爱你，就像爱山谷里的风。可是我爱你，虽然你从不在我怀中停留。我爱你就像爱山谷里的风，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动人。山谷里的风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种很迅猛很有摧毁力的风，它是相对轻柔一点的。那么会爱山谷里的风的人，内心一定也是温柔的，他能够觉察得到天地之间这种与生俱来的美好。但是山谷里的风也是留不住的，是会消散，会来去无影踪的。所以他的这一份爱，我爱你就像是爱山谷里的风，它是如此的深情动人，但又终将会失去。或者说是他就是要接受自己所爱上的是这般不可控不可捕捉，但是又依旧美好，依旧是抚动人心的一个存在。

张开我永不疲倦的翅膀，在夜空中寻找光芒，而那些无畏伤感的想象，我学着把它们隐藏。永不疲倦的翅膀在夜空中寻找光芒，翅膀当然是关于飞翔，飞翔是为了出发，为了找寻，为了去往下一个地方。那么夜空中的光芒在这里，它是不是呼应了第一段里面写到的，我爱上你的时候，我的欲望在安全的地方降落的时候，夜晚是如同晨光。所以他张开永不疲倦的翅膀，是不是说他对爱的渴求是无休止的，或者说是人都是一直渴望爱，寻觅爱的，但是在找不到的时候，对于那些无畏伤感的想象，就学着把它们隐藏，就像是让伤口默默地愈合，然后继续的前行。那可能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歌词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跟感受，这个也是歌词有趣的地方。或许它会成为你跟创作人之间无形连接的一个纽带，它也可以是你借此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小世界。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表情银行安全降落》，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

0: 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海。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4: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5: 周二我闭门思过，
14: 周三我得过且过，
16: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7: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8: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9: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3: 那你想怎么过？
16: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3: 我
16: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

0: 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给的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

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说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我最早听到五月天的其中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读高中吧，可能是从这个同学那里借了一卷磁带还是 CD。 90年代末2000年初大家已经开始听 CD 了，于是我就在同学借来的这些歌曲里面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跟其他的青春主题的歌曲不太一样的作品，一颗苹果。

经过了漫长的等候，梦想是梦想，我还是一个我。那时间忘记挽留，最美时候不经意匆匆的放过。曾经想拥抱的彩虹，盛开的花朵，那纯真的笑容，突然有风吹过，那一转眼只剩我。多年之后再回听这样的歌词，似乎会更有感触，也可以从一种这个非青春期的状态去回望，看起来又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那经过了漫长的等候，梦想是梦想，我还是一个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梦想跟这个我，他们还没有合为一体，也就是他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过了才知道最美的时刻已经过去，永远都是不经意错过之后才知道珍惜。而突然一阵风吹过，这样的一个写法也显得很蒙太奇。一阵风吹过，曾经的彩虹、花朵、笑容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懂人世间的那些愁，它为什么要缠着我？到底这会是谁的错，还是我不放手？人世间的那些愁，这世界给我的幽默，这是不是要告诉我，潮起终究潮落，总要有人来陪我咽下苦果。再长一点美梦，要等你先开口，那冬天才会走。刚才的第一句，人世间的那些愁，不知道它是不是来自于邓丽君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那在这里他也说，不懂人世间的愁为什么要缠着我，那他的愁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上一段说过的失落的梦想，失去的美好，也还可能是其他的事情。那他在思考世间愁的时候，也在想着这是不是世界给他的幽默，这般给人考验的冷酷的幽默，就像是要告诉他这才是人生的真相，世事就是这样起起落落，如同潮水循环往复。同时他当然也期盼着有人可以陪伴，既然人生的苦果一定要咽下，那是不是也可以期待着尝一些美梦呢？最后结尾的那句也很有意思，他说要等你先开口，冬天才会走。所以他是一个很被动的人，要等待对方先开口，而开口后的比喻也很妙，你开口了，冬天就走了，冬天走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春天要来？

有些人经过我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钻洞。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灰尘像雪一般冰冻。时间如果可以倒流，我想我还是会毛起来蹉跎。反正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其实经过了上一大段的阐释，到了这一段，我们已经更明确关于他的表达。一个年轻人对于世界，对于自己周遭生活，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思考，生命中经过的那些人，有些人住在心上久久不去，有些人变成了尘封的记忆。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他并没有说我要尝试改变这个改变那个，而是他觉得自己还是会像现在一样蹉跎。但是他真的在蹉跎吗？还是只是因为梦想没有实现，他以为自己在蹉跎？但其实尝试的过程，努力的过程，就说明了他并没有蹉跎。

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一首我的歌大声唱过。可能每个人都想过这样的问题，当自己像一颗尘埃那样消失在世上之后，还有人会记得我吗？我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呢？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我曾这样的活过，就算没有人会记得，但我曾在歌曲里面获得的感动和大家一起唱歌的那份独特的情感的共鸣，就算是到了天长地久的尽头，也没有人能够抢走。这样的歌词真是让人不禁感叹，年轻真好，有困惑但也依旧有坚信。

再看天地辽阔，活着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活着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结尾，唱到最后它才出现歌名所说的一颗苹果。整首歌几乎跟苹果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唱到最后为什么要说再吃一颗苹果呢？因为经历了前面的那些没有答案的思考，最后他觉得有苦有乐才是真实的人生吧，活着就很好了，一切都不多不少，刚刚好就够。所以想想其实这样活着也不错，那就再吃一颗苹果。好像是有点意识流的一个结尾，但也正是这意识流的结尾给了整首歌像是透进来的一道光，像是继续生活的一个由头。吃一颗苹果，前面那些飘忽的思绪突然就有了落脚点，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五月天一颗苹果，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人生海海。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在线上，大家可以通过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签两个字也可以提取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啊，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 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类型出游，登上了大慈恩寺塔，开始成性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1: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0: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啊。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啊、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8: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9: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0: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一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灯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 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9: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10: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领袖啊这些人去社交，你要刷一波存在感，让别人知道你的才情，甚至让别人了解你的人设。然后呢，你再去参加考试，哎，这样，考官判卷的时候一看说，哎呦，哎，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啊，那他的文章和答案内，我要多看看，多琢磨一下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但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晔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哎，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9: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1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的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3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典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哈，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3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 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啊。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了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啊，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灯塔赋诗啊，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啊，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9: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10: 下一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走入到更高一个层次哈，走入到杜甫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啊。虽然说精神世界感觉很多人说，哎呦，我可能理解不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厉害就厉害在，他把连这种所谓的精神啊，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诗歌艺术，就是用各种各样你都看过背过的，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这些诗句，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写，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话外音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呢来把这本书看完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

0: 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啊。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地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樊哙的指挥下，在陈陶协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樊哙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0: 三吏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一些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新安县，当时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所以呢官府只能是开始不断的降低标准，那些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也可以来凑数。所以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面啊，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是家境还不错的，还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材弱小的，那真的恐怕已经父母双亡了，只能是沉默地加入到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当中，独自上路。而与三吏不同的三别呢，我们在读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写到啊，说他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去写普通百姓啊唐朝的时候这种哀伤，其中最令很多人心碎的就是第三首《无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啊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无家别》当中啊，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啊，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啊，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哈，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啊，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啊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啊，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啊，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

0: 后的所见所闻啊，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啊，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啊，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啊，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0: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种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道。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他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诗句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的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人格之一。啊，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唐诗感兴趣、对于杜甫感兴趣的人，真的一定要推荐你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歌。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庄，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很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了。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0: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演的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你的

0: 人家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好久没有听到、好久没有见到的，送出爱心了是不是？给大家来比个心。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曲是正好能够唱出你的好心情，或者说来释放你的不同情绪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大家。好朋友们，还记得这个声音吗？记得这个歌手他叫什么名字吗？欢迎欢迎岁月如歌，欢迎好朋友，欢迎九旗，欢迎大家。

0: 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新华。
1: 对，是的，大师说对了，就是阿杜。之前阿杜呢，你看他唱了好多歌，对不对？但是好像有那么一些年，他突然间就消失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了，包括好像可能都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这个单曲循环列表吧。

欢迎我们的爱某某好朋友，欢迎欢迎欢迎，晚上好。然后抱抱说今天加班了，现在在回家的路上，辛苦了，又是忙碌的一天。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星赞，欢迎欢迎，还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欢迎依依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玉兔，欢迎燕子龙，欢迎好朋友，欢迎明明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啊，欢迎奋斗。今天大家奋斗了吗？今天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在我们的时光点上机，我们来听听歌。今天哇，有好多的声音，大家可能真的好多年没有听到了。嗯，他们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红，后来呢好像可能又慢慢的沉寂啊，然后又慢慢的说跨界啊，转行啊，所以都没有持续的活跃了。我们今天就来重新找找这些声音。刚听到的是阿杜，坚持到底。在2002年吧，这首歌真的就是可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包括呢还有一个声音黄小琥，曾经也是你感觉不论是在电视，不论是在一些这种我们身边的这个会播放音乐的什么店面啊，包括超市啊等等，就是这些会播放音乐的环境当中，黄小琥的声音曾经也是唱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又来了很多的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吗？现在还会经常找一些老歌来听吗？你的单曲循环歌单里面有没有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欢迎红日，欢迎大洋，欢迎瘦瘦，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也陆陆续续的赶来，欢迎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啊？有没有哪些歌或者哪个歌手你当年好喜欢，就单曲循环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然后后来慢慢就听得少了？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些好声音

欢迎我们的林中立，欢迎中立，欢迎欢迎欢迎。大师说没那么简单，对，黄小琥唱了没那么简单，但是这首歌不是没那么简单，有没有朋友知道？四个字，四个字，这歌名四个字。

0: 自承认。
1: 谢谢来点赞的新朋友，谢谢大家。我们时光点创机呢还会有很多隐藏的小惊喜，大家没点赞就是点赞点赞破一万啊，破一万呢我们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好朋友们的点歌故事，大家可以来点点赞，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点关注哦。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刚听到是我们第二首歌《顺其自然》，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周一到周五呢，晚间7点到9点，小麦呢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用音乐来赶走我们一天的疲惫，好好的来听歌，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放松的来聊聊天，一起来找找回忆。每一期呢，小麦会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个主题当中呢，大家可以去不断的延伸啊，不断的去回忆，不断回想。像今天咱们有个主题呢，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些歌手。有些歌手呢，他可能是红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突然之间慢慢的又消失出大家的视野了。有些歌手呢，他可能就一首歌特别特别的火爆，很出圈，后来呢也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了。今天我们就把那一些歌手全部又请回来，在今天这个晚上呢，我们一起再来找回忆。如果你有想到哪个歌手，他当年好火呀，后来慢慢的听的就非常非常少了，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随时欢迎大家来点歌。还有呢，我们的新朋友新人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是有特权的，是可以随时来插播歌曲的，所以想到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的右下角有一个点赞，大家可以去点点赞，点赞每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微信后台的隐藏故事。接下来呢，这一首歌你还记得它吗？也是4个字的歌名，来听一听吧。

给小曼，给我们水光点唱机来点赞，谢谢老朋友的点赞，谢谢。是的，又厉害了，海明威《老人与海》，还记得这首歌吗？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的。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水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万福，欢迎全书，全书好，然后还有欢迎刚刚闪现过名字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好久没有听到海明威了，是不是？这歌手呢，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多这种代表作，但这一首歌就足够让他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了。达达说，当年非主流时代专用曲之一。我记得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是什么呢？手机铃声时代，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手机会有设置很多的铃声啊，那就是自带铃声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了。很多朋友呢就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放在铃声当中，而且呢彩铃，对，那个时候彩铃还记不记得？而且呢彩铃还要下载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候好像是花2块钱，2块钱还要下载一首歌呢。那现在你看，我们那时候的回忆都藏在歌里了，劲舞团都，对，都是有年代感的回忆了。啊，坨坨说要听《西门少年》，啊，好的，我先收藏起来，来找找看。彩铃时代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你有为哪首歌花过钱？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来把某首歌作为你的这样一个彩铃，跟大家分享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呢专门来下载，花2块钱，花2块钱来下载？或者说那时候呢还有就是点歌，你有没有专程去花钱去点歌？那现在咱们时光点唱机是欢迎大家随时来点歌，主要呢也是来分享大家的音乐回忆，还有呢就是来找找我们的音乐记忆。因为好多歌我们可能你很少听到了，现在呢不常听到了，但当年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爆，那时隔多年再来听，是不是又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呢？今天我们可能就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喜欢听什么歌，今天想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出你的心情，或者说想要来送给特别的人或者送给自己，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来点歌。还有我好朋友呢，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也可以多多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我们好朋友们分享的这些好听的歌曲是不是能够找回你曾经的回忆。欢迎浪漫满屋，看到一位好朋友的名字也是曾经追剧记忆啊，欢迎大家，欢迎 Y， 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夜影，欢迎大家。还有好朋友们的点歌呢，小曼都先收藏起来了，喜欢听什么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好多好久不见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弦子你还记得他吗？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啊，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我们的后台的故事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了。新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金95电台后台呢也是可以留言点歌的，如果说你要回忆一些故事，咱们在这个评论区呢可能没有办法能够发小作文，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金九电台后台去留言去点歌，好不好？或者说你在我们看直播的时候更多就是享受音乐，看完直播突然想到诶，我也想点首歌，也可以到我们的后台去点歌。小曼呢每天都会上去来收集一些留言，收集一些点歌。如果说在我们的触发点歌没有分享的话，小曼也会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或者是下个月的第一期时光点唱机，来跟朋友们分享后台的留言。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它不是新歌啊，但是呢，它却唱出了一种老调调，就是这个点歌的朋友点到的这首歌，它不是新歌，但是它唱的是旧时光，对。今天的这个点歌来自王老师。王老师他说，批改作业的时候呢，看到学生写想回到小时候的夏天，然后看着这个作文，我就突然想起了这首歌儿时。放学之后特意去了一趟小学门口，然后发现啊，就是这个曾经的店铺还在啊，只是老板头发都白了。想点这首歌吧，给怀念童年的成年人们。这首歌来自刘浩霖的儿时。

0: 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王老师来点到了一首歌曲，叫做儿时。你看，也是唱到了这种旧时光，唱到了好多有回忆的这些场景，或者说这些物件，或者说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
1: 叶落满池塘半醒家，
0: 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想听什么歌呢？这样的一个夜晚，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会放松下来的时候，想听什么歌呢？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点歌。新朋友可以来使用你的新人特权，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曲。欢迎枪宝啊，欢迎宋生，欢迎宋哥，好啊，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如果说小曼没有看到你的留言，也可以来多刷几遍，让我看到大家。然后欢迎防风，欢迎好朋友。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上机，欢迎高明辉，欢迎大家。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王老师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儿时》，不是老歌了，但是呢却唱的是旧时光，来自刘浩林这位歌手。接下来呢就会留出时间给好朋友们的点歌，因为刚刚呢就是大家很密集的在点歌，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刚刚我们评论区大家留言来分享的歌。欢迎西红柿爱上小土豆，欢迎。然后我们从玉米坨坨开始吧，玉米坨坨今天第一个点歌啊，哦应该是 Tom 第一个点歌，一生有你啊，啊我们从一生有你开始吧，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还有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欢迎大家。水木年华啊，是不是因为小蛮刚刚说这个青春旋律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我们这一个时间段正是好朋友们的点歌时段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一生有你》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 Tom 的点歌，接下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的歌在我们的歌单里。接下来呢，是我们棒棒点到的《荷塘月色》，然后呢还有圣哥点到的《哭砂》，还有呢我们达达点到的《童话》。正好棒棒，既然你赶来了，来吧，你点的歌来了。哦，这首歌也是挺久没听到的，就是我听这首歌听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长辈们的铃声里听的最多，然后现在可能有跟长辈打视频的时候也会有这首歌偶尔出现。

0: 山西。
1: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冰冰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新朋友点赞也可以点歌啊，别忘了点关注哦。好，棒棒说花2块钱给我爸爸买的手机彩铃，是不是？是不是同款有花过2块钱？嗯，然后又说凤凰传奇广场舞大妈的必备歌曲，但是你别说，现在凤凰传奇也唱进了很多年轻人的歌单里，对不对？你看他们最近也还有挺火的歌在这个榜单上面。

新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彩铃时代花钱买歌放在自己的手机铃声当中的经历或者回忆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当年你的手机彩铃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说特别钟爱哪一首歌曲呢？欢迎新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理想，欢迎好朋友们。还看到刚刚很多好朋友来了，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牛，谢谢强盗牛来点了关注，然后来给我们点了赞，谢谢新朋友。别忘了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如果一时间想不到那就来听一听，来共享一下我们好朋友们的点歌。现在呢听到的是我们棒棒点到的《荷塘月色》这首歌呢，是因为让棒棒曾经花了2块钱把它下载来给爸爸当手机彩铃，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哎，别说这首歌还挺适合夏天来听的哈，它里面还有一些蝉鸣啊，然后呢还挺有夏天氛围的，很有场景感的一首歌《荷塘月色》。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盛哥来点到的一首《哭砂》啊，一首老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谢谢我们好朋友盛哥的点歌《哭砂》啊，接下来呢是玉米坨坨啦，玉米坨坨你的歌来啦，你的西门少年。玉米坨坨说心情不好，那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加明媚一点啊。我们喜欢的声音出现的时候，然后呢，在一个这种温暖的关怀下，好不好？然后这种温暖的音乐的包围下，希望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2: 一条该言少年的藤本宝水流水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想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旧鞋。

0: 疯狂侵略之势不可阻止，很杂的汗水味，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安慰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就不循规蹈矩，服从压在炉子。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危险才真正略知，天花乱坠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沦为现实不屑的人质，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
1: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玉米坨坨点的歌曲《西门少年》，还有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点歌，直接到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

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儿的倔强公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我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为

0: 玉米托托说今天心情不好，所以这个音乐是不是也能够抒发一些你的情绪呢？听到这里面有一些歌词，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这人的心情啊总是高高低低起起落落，有时候呢会大笑，有时候也会大哭，这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嘛。所以呢在这个难过之后啊，或者说可能现在此时此刻会有一点难过，那我们就来听听歌，在歌里面来释放一下情绪，哪怕就是跟着这个歌大声唱完全程，就唱完一首歌，可能哈、啊、你的这个积压在心里的郁闷情绪就随着你唱歌的这样一个过程给释放出去了，然后想想说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
1: 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来吧，来听一首比较治愈的歌好不好？我们达达的点歌童话。

当年听童话啊，觉得还是很唯美很梦幻的，但是慢慢随着人的成熟成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就是好像把那个很梦幻的泡泡给戳破了。

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时间晚上7:15。
1: 当地时间6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8: 等一下，
4: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谢谢我们达达的点歌，来自光良的童话啊！在大家一边听歌的时候呢，我们的点赞也已经破2万了。那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一看这位朋友，他叫做阿杰。哎呦，感觉好像有分享过两次，但是可能不是同一个阿杰啊。这个阿杰呢，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他说，我的会员里面有一位50多岁的阿姨，所以你看自律这个事情啊，就是不分年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每次上课都特别认真。昨天他告诉我，年轻时候想学跳舞，被家人反对，现在呢，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看着他努力跟上节奏的样子，就想到了《追光者》。把这首歌送给这位阿姨，年龄从来不是限制。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因为网络平台的分享越来越多了嘛，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年龄段，大家都很努力的有活出自己想要的很精彩的样子，所以年龄它不过就是一个年龄而已，并不能够是我们去实现自己或者说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阻碍，对不对？来吧，把这首歌分享给不论是50岁、60岁、70岁、80岁还在想要去努力，还在去不断实现自己梦想的我们的追光者。

0: 正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微信后台的留言，来自阿姐，也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点赞触发，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一边来听歌的时候一边来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来点歌。
1: 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
0: 欢迎很多新朋友，欢迎荣，还有刚刚闪现了很多新朋友，欢迎老红，欢迎时间长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的享受音乐，然后尽情的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好的坏的都在音乐当中，可以让你去看到自己，是的，看到自己。我会说真的，音乐它像是一面镜子，当你觉得好像你有一点点的难过，有点点心情不太好，那你想听什么歌呢？这首歌可能就照见了你可能心里的很深刻很深。

的一股情绪或者说那个来源吧。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边来享受音乐的时候，一边也是通过音乐来看到自己。谢谢时间长久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谢谢点赞的新朋友，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时光点唱机来点歌，来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新朋友别忘了点赞好不好，因为之前总有朋友说哎要刷过去了之后刷了好久才刷回来，你点个赞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也不会找不到我们这一群有爱的时光好友啦。

好啦，我们听完了刚刚的这一首《追光者》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点赞20000的歌曲已经触发来啦。那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了，今天呢小曼来准备了一份歌单，好久不见，有些歌手呢，有些歌声呢，有些歌曲呢，真的好多年没有听到他们了，再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回忆，一些时光痕迹又慢慢的就是展现呈现出来了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那女孩对我说，还记得唱歌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吗？玉米头头说，我就是一个吃货，买了一份三文鱼犒劳自己。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来怎么说治愈自己的方式方法，有些朋友呢吃一顿好吃的，有的朋友呢睡个大觉，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来听听歌。天

谢谢，看到我们有新朋友，一生有你很高兴，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这位朋友来给我们来点点赞嘛？谢谢，谢谢新朋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我们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幸福美满，欢迎大家来我们一起听歌，一起找回忆。今天呢有一个主题是好久不见，有些歌手啊，就是他们当年唱火了那么一些歌，或者说那么一两首歌曲之后呢，慢慢的就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但是呢这些歌就存在在可能我们曾经的单曲循环。其实你会发现也像老朋友，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学生时代，或者说在我们初入职场的时代，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跟这个朋友关系特别特别特别的要好，但是后来呢慢慢的随着大家可能因为他走到了不同的路，或者说有不同的生活节奏了之后，慢慢就开始疏远啊，是不是？所以呢有些老哥真的也像老朋友，就好久不见呢，那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有没有朋友看过一部剧叫做《下一站幸福》？当时这首歌随着剧的热播啊，也是让很多人一听歌就开始。

坨坨，你看了下一站幸福，那你应该知道这首歌吧，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吧？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快乐人生，欢迎听风看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想听歌吗？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 C

S。有看过《下一站幸福》这部剧的朋友应该有听过《叮当》这首歌，叫做《我爱他》。当时随着这个剧的热播，这首歌呢也是让很多人啊就是真情实感，会听到落泪。别说今天我再听到叮当的声音了之后，听到这首《我爱他》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就是好像过了好多好多年，但是又好像时间很快。伤了痛了懂了，因为说多是说我吗？电视剧收藏家知道这个歌。对，是的，我也记，就是因为当时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因为剧甚至都没有歌火，我的印象哈、啊。

欢迎福佑，欢迎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有没有你想听的歌，想要点播的歌曲啊，都可以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来留言。我们的新朋友呢可以来行使你的新人特权来插播歌曲哦。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呢，就是好久不见的声音。那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听听看，你还记得他吗？这首歌曾经呢也是 KTV 的大热单曲。对，是的，来听听看 MP3 时代的一个回忆吧。来听一听这个声音，这首歌。听出来了吗？这是谁？这是什么歌？什么歌？

0: 的心是唱到笑或是肯定。
1: 北京时间晚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

0: 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这首歌呢，我不确定很多朋友还记得，或者说当时有听过，来听听看啊。如果你是中华小曲库，来吧，来听听这是谁的声音，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就是听到这儿，哎，怎么还没有到这个熟悉的副歌部分呢？马上就来了。我觉得这个声音可能好多朋友不记得他了，听到这儿就熟悉了吧。

看来大家已经不记得这个声音，或者说当年也没有留意到这个歌手，他叫做蓝又时啊。听到的只是孤单心事，接下来这个声音呢，应该大家的认知度会更加高一点。有没有？他是谁？

0: 不是尤鸿明，这个声音不是尤鸿明，虽然有一点点像，对不对？有一点点像，但不是尤鸿明。
1: 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
0: 副歌马上就来了。

郁郁坨坨，所以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直接把副歌部分把它摘下来，是不是副歌部分唱的？不是，这歌叫做放生，是不是当年还是很火的一首歌？小麦呢找了好久，就把当年的一些曾经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或者说什么彩铃年代呀、然后呢大家就是会经常去听的，包括那时候还有点歌台呀、经常会点的这些老歌都考古考来了，所以把这些歌又带到2025年，让大家一起再重温重温，有点熟悉对不对？副歌部分尤其比较熟悉吧。

这歌手呢，他叫做范逸臣，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了，但其实他的歌还是有那么几首传唱度很高的，尤其呢是很多的影视作品。你看这是放声嘛，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啊，待会儿这个副歌部分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其实他还有一首歌传唱度也比较高，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了？你看他唱了好几首呢，好几首这种影视作品相关的大热歌曲，这歌还记得吧？

好了，翻译成先听到这儿了啊、我们继续来邀请那些好久不见的歌手来在今天这个夜晚再来重温重温他们的大热歌曲。这个声音可能也算比较冷门一点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你听他唱了好久你都想不起来这歌手叫什么名字呀。这首歌叫做《原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爱你。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4: 停停，可吓死我了。
1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3: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3: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Love，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来自一支叫做表情银行的乐队。他们是生活在德国的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位好朋友，共同的组成了这一支乐队。很多朋友知道他们呢，应该是因为乐队的夏天。那他们并不是参赛的乐队，但是他们跟德国当地的两位乐迷，他们是四个人共同

观看跟讨论了乐队的夏天每一期的这个演出跟节目，而这个视频在网络上面有非常高的收看率点击率，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的好奇，就是对于中国音乐完全不了解的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歌词的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音乐作品是有什么样的听感。那四个人的讨论的确是很有趣很有看点，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系列的视频叫做德夏，德国的夏天，就像是月下的非官方的伴生节目德夏月下。那我自己也是德夏的忠实的观众，有时候甚至还会重看，所以我也跟其他的乐迷朋友一样去听了更多表情银行的作品去了解他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首叫做安全降落。

在安全的地方降落欲望，在温柔的地方将胆怯埋葬。我的夜晚如晨光开始，我愿对着陌生人歌唱。这首歌它从第一句一开始好像就一下子有点抓住了我，不管是主唱思雨的声音，还是他歌词里面所呈现的那一种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里面找到了温柔，非常的触动人心。那这首歌也是思雨的词曲创作，他说在安全的地方降落欲望。降落这个词它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它的速度你想象一下，它一定不是很快的，不是那种刷的一下落地，而是像降落伞一样缓慢的，相对平稳的，虽然可能也还是会带着一点点的摇晃，但是摇晃当中是相对更安定一点的那一种落地。他把欲望在安全的地方降落，感到安全才敢让你看到我的欲望，看到我真实的内在。然后下一句说在温柔的地方将胆怯埋葬。胆怯这个词呢，它呼应了上一句的这个不安全感，埋葬它像是一个告别，是一个终结，或许是他希望自己以后都不要再胆怯了，在这里感到安全，感到安心的温柔，所以可以把曾经有过的这个胆怯埋葬。然后后面说我的夜晚如晨光开始，我愿对着陌生人歌唱，这两句都是给人一种希望感。夜晚原本是黑暗的代名词，可是它的夜晚却是像晨光刚刚开始的时刻，就像是即将要迎来光明。而当你愿意对着陌生人歌唱的时候，就像是心打开了，在那一刻有这样的情绪跟底气，愿意去释放自己，同时也是对世界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

我顺流而下遇见了你，沉溺在你眼睛的清泉里，每当我找到勇气，我们在拥抱中分离。顺流而下遇见了你，他为什么写的是顺流而下，不是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是有一种抗争感的，那顺流而下呢，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顺着他的境遇的意思？或者是他无法自主就这样遇见了你，然后沉溺在你眼睛的清泉里。清泉在这里就像是衔接了上一句顺流而下的这个流水，句子跟句子之间这些词义的关联是非常的自然而然。而沉溺这个词，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是有一种危险感的，沉溺有一种要被淹没的感觉，一种深陷其中的感觉。所以这个词呢，它又自然地衔接到了下一句关于他们的分离。当我找到勇气，我们就在拥抱中。

分离。那原本这样的相遇是给人带来希望跟安全感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拥抱着分离。而对于这样的分离，它又是如何的应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可是我爱你，就像爱山谷里的风。可是我爱你，虽然你从不在我怀中停留。我爱你就像爱山谷里的风，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动人。山谷里的风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种很迅猛很有摧毁力的风，它是相对轻柔一点的。那么会爱山谷里的风的人，内心一定也是温柔的，他能够觉察得到天地之间这种与生俱来的美好。但是山谷里的风也是留不住的，是会消散，会来去无影踪的。所以他的这一份爱，我爱你就像是爱山谷里的风，它是如此的深情动人，但又终将会失去，或者说是他就是要接受自己所爱上的是这般不可控不可捕捉，但是又依旧美好，依旧是浮动人心的一个存在。

张开我永不疲倦的翅膀，在夜空中寻找光芒，而那些无谓伤感的想象，我学着把它们隐藏。永不疲倦的翅膀在夜空中寻找光芒，翅膀当然是关于飞翔，飞翔是为了出发，为了找寻，为了去往下一个地方。那么夜空中的光芒在这里，它是不是呼应了第一段里面写到的，我爱上你的时候，我的欲望在安全的地方降落的时候，夜晚是如同晨光。所以他张开永不疲倦的翅膀，是不是说他对爱的渴求是无休止的，或者说是人都是一直渴望爱，寻觅爱的，但是在找不到的时候，对于那些无谓伤感的想象，就学着把它们隐藏，就像是让伤口默默地愈合，然后继续的前行。那可能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歌词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跟感受，这个也是歌词有趣的地方。或许它会成为你跟创作人之间无形连接的一个纽带，它也可以是你借此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小世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表情银行安全降落》，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狗日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再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杨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

0: 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周杰伦的《稻香》里有一句，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与悲哀。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它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都在想作家毛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进。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人们或多或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今天我们来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爱过的流行歌的歌词里面曾经共度的一段时光。苏打绿在《喜欢寂寞》里有一段歌词，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合上了过往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家人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

Hello 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好久没有听到、好久没有见到的，送出爱心了，是不是？给大家来比个心。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曲是正好能够唱出你的好心情，或者说来释放你的不同情绪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大家。好朋友们，还记得这个声音吗？记得这个歌手他叫什么名字吗？欢迎欢迎岁月如歌，欢迎好朋友，欢迎九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新华。对，是的，大师说对了，就是阿杜。之前阿杜呢，你看他唱了好多歌，对不对？但是好像有那么些年，他突然间就消失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了，包括好像可能都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这个单曲循环列表吧。

迎我们的爱某某好朋友，欢迎欢迎欢迎，晚上好。然后棒棒说今天加班了，现在在回家的路上，辛苦了，又是忙碌的一天。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星灿，欢迎欢迎，还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欢迎依依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玉兔，欢迎燕子龙，欢迎好朋友，欢迎明明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好，欢迎奋斗。今天大家奋斗了吗？今天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在我们的时光点上机，我们来听听歌。今天哇，有好多的声音，大家可能真的好多年没有听到了。嗯，他们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红，后来呢，好像可能又慢慢的沉寂呀，然后又慢慢的说跨界啊，转行啊，所以，都没有持续的活跃了。我们今天就来重新找找这些声音。刚听到的是阿杜，坚持到底。那在2002年吧，这首歌真的就是可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包括呢，还有一个声音，黄小琥曾经也是，你感觉不论是在电视，不论是在一些这种我们身边的这个会播放音乐的什么店面呐，包括超市啊等等，就是这些会播放音乐的环境当中，黄小琥的声音曾经也是唱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0: 拨云雨。
1: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又来了很多的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吗？现在还会经常找一些老歌来听吗？你的单曲循环歌单里面有没有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欢迎红日，欢迎大洋，欢迎瘦瘦，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也陆陆续续的赶来，欢迎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啊？有没有哪些歌或者哪个歌手你当年好喜欢，就单曲循环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然后后来慢慢就听得少了，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些好声音

欢迎我们的林中立，欢迎中立，欢迎欢迎欢迎。大师说没那么简单，对，黄小琥唱了没那么简单。

0: 是承认。
1: 谢谢来点赞的新朋友，谢谢大家。我们时光点唱机呢还会有很多隐藏的小惊喜，大家没点赞就是点赞点赞破一万啊，破一万呢我们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好朋友们的点歌故事，大家可以来点点赞，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点关注哦。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刚听到是我们第二首歌《顺其自然》，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周一到周五呢，晚间7点到9点，小曼呢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用音乐来赶走我们一天的疲惫，好好的来听歌，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放松的来聊聊天，一起来找找回忆。每一期呢，小曼会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个主题当中呢，大家可以去不断的延伸啊，不断的去回忆，不断回想，像今天咱们有个主题呢，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些歌手。有些歌手呢，他可能是红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突然之间慢慢的又消失出大家的视野了。有些歌手呢，他可能就一首歌特别特别的火爆，很出圈，后来呢也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了。今天我们就把那一些歌手全部又请回来，在今天这个晚上呢，我们一起再来找回忆。如果你有想到哪个歌手，他当年好火呀，后来慢慢的听的就非常非常少了，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随时欢迎大家来点歌。还有呢，我们的新朋友、新人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是有特权的，是可以随时来插播歌曲的，所以想到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的右下角有一个点赞，大家可以去点点赞，点赞每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微信后台的隐藏故事。接下来呢，这一首歌你还记得它吗？也是4个字的歌名，来听一听吧。

给小曼给我们水瓜女唱进来点赞，谢谢老朋友的点赞，谢谢。是的哟，厉害了，海明威老人与海，还记得这首歌吗？老人与海的情景，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万福，欢迎全书，全书好，然后还有欢迎刚刚闪现过名字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好久没有听到海明威了，是不是？这个、歌手呢，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多这种代表作，但这一首歌就足够让他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了。达达说，当年非主流时代专用曲之一。我记得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是什么呢？手机铃声时代，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手机会有设置很多的铃声啊，那就是自带铃声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了。很多朋友呢就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放在铃声当中，而且呢彩铃，对，那个时候彩铃还记不记得？而且呢彩铃还要下载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候好像是花2块钱，2块钱还要下载一首歌呢。那现在你看，我们那时候的回忆都藏在歌里了。劲舞团都对，都是有年代感的回忆了。啊，坨坨说要听西门少年，啊，好的，我先收藏起来，来找找看。彩铃时代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你有为哪首歌花过钱？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来把某首歌作为你的这样一个彩铃，跟大家分享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呢专门来下载，花2块钱，花2块钱来下载？或者说那时候呢还有就是点歌，你有没有专程去花钱去点歌？那现在咱们时光点唱机是欢迎大家随时来点。

歌，主要呢也是来分享大家的音乐回忆，还有呢就是来找找我们的音乐记忆。因为好多歌我们可能你很少听到了，现在呢不常听到了，但当年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爆，那时隔多年再来听是不是又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呢？今天我们可能就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喜欢听什么歌，今天想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出你的心情，或者说想要来送给特别的人或者送给自己，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来点歌。还有我好朋友呢，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也可以多多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我们好朋友们分享的这些好听的歌曲是不是能够找回你曾经的回忆。欢迎浪漫满屋，看到一位好朋友的名字也是曾经追剧记忆啊，欢迎大家，欢迎 Y， 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夜影，欢迎大家。还有好朋友们的点歌呢，小曼都先收藏起来了，喜欢听什么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好多好久不见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弦子你还记得他吗？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啊，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我们的后台的故事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喽。新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金95电台后台呢，也是可以留言点歌的。如果说你要回忆一些故事，咱们在这个评论区呢，可能没有办法能够发小作文，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金九电台后台去留言去点歌，好不好？或者说你在我们看直播的时候，更多就是享受音乐，看完直播突然想到，哎，我也想点首歌，也可以到我们的后台去点歌。小曼呢，每天都会上去来收集一些留言，收集一些点歌。如果说在我们的触发点歌没有分享的话，小曼也会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或者是下个月的第一期时光点唱机，来跟朋友们分享后台的留言。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它不是新歌啊，但是呢，它却唱出了一种老调调，就是这个点歌的朋友点到的这首歌，它不是新歌，但是它唱的是旧时光，对。今天的这个点歌来自王老师。王老师他说，批改作业的时候呢，看到学生写想回到小时候的夏天，然后看着这个作文，我就突然想起了这首歌儿时。放学之后特意去了一趟小学门口，然后发现啊，就是这个曾经的店铺还在啊，只是老板头发都白了。想点这首歌吧，给怀念童年的成年人们。这首歌来自刘浩霖的儿时。

0: 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王老师来点到了一首歌曲，叫做儿时。你看也是唱到了这种旧时光，唱到了好多有回忆的这些场景，或者说这些物件，或者说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
1: 叶落满池塘半醒家，
0: 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想听什么歌呢？这样的一个夜晚，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会放松下来的时候，想听什么歌呢？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点歌。新朋友可以来使用你的新人特权，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曲。欢迎枪宝啊，欢迎宋生，欢迎宋哥，好啊，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如果说小曼没有看到你的留言，也可以来多刷几遍，让我看到大家。然后欢迎防风，欢迎好朋友。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爱相随，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高明辉，欢迎大家。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王老师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儿时》，不是老歌了，但是呢却唱的是旧时光，来自刘浩霖这位歌手。接下来呢就会留出时间给好朋友们的点歌，因为刚刚呢就是大家很密集的在点歌，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刚刚我们评论区大家留言来分享的歌。欢迎西红柿爱上小土豆，欢迎。然后我们从玉米坨坨开始吧，玉米坨坨今天第一个点歌啊，哦，应该是 Tom 第一个点歌，一生有你啊。啊，我们从一生有你开始吧，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还有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欢迎大家。水木年华啊，是不是因为小曼刚刚说这个青春旋律，所以呢你看我们 Tom 说水木年华这一生有你，然后呢还有还有达达说青春时代怎么能少了光良，达达想听光良哪首歌，这首歌小曼没找到，没找着，换一首好不好。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这一个时间段正是好朋友们的点歌时段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一生有你》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 Tom 的点歌。接下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的歌在我们的歌单里。接下来呢是我们棒棒点到的《荷塘月色》，然后呢还有圣哥点到的《孤沙》，还有呢我们达达点到的《童话》。正好棒棒，既然你赶来了，来吧，你点的歌来了。哦，这首歌也是挺久没听到的。就是我听这首歌听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长辈们的铃声里听的最多。然后现在可能有跟长辈打视频的时候，也会有这首歌偶尔出现。

0: 山西。
1: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冰冰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新朋友点赞也可以点歌，哎，别忘了点关注我。好，棒棒说花2块钱给我爸爸买的手机彩铃，是不是？是不是同款有花过2块钱？嗯，然后又说凤凰传奇，广场舞大妈的必备歌曲。但是你别说，现在凤凰传奇也唱进了很多年轻人的歌单里，对不对？你看他们最近也还有挺火的歌在这个榜单上面。新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彩铃时代花钱买歌放在自己的手机铃声当中的经历或者回忆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当年你的手机彩铃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说特别钟爱哪一首歌曲呢？欢迎新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理想，欢迎欢迎好朋友们。还看到刚刚很多好朋友来了，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牛，谢谢强盗牛来点了关注，然后来给我们点了赞，谢谢新朋友，别忘了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如果一时间想不到，那就来听一听，来共享一下我们好朋友们的点歌。现在呢听到的是我们棒棒点到的荷塘月色，这首歌呢是因为让棒棒曾经花了2块钱把它下载来给爸爸当手机彩铃，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哎，别说这首歌还挺适合夏天来听的哈，它里面还有一些蝉鸣啊，然后呢还挺有夏天氛围的，很有场景感的一首歌《荷塘月色》。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盛哥来点到的一首《哭砂》啊，一首老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谢谢我们好朋友盛哥的点歌《哭砂》啊，接下来

0: 来呢是玉米坨坨了，玉米坨坨，你的歌来啦，你的西门少年。玉米坨坨说心情不好，那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加明媚一点。我们喜欢的声音出现的时候，然后呢，在一个就温暖的关怀下，好不好？然后就温暖的音乐的包围下，希望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1: 有一条该言少年曾奔跑说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使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0: 像更多心怀抱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危险才真正未知，天花乱坠，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沦为现实，我是代言制。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
1: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玉米坨坨点的歌曲《西门少年》，还有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点歌，直接到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啦。

就，能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把肚子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呢。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决心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成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我最

0: 玉米坨坨说今天心情不好，所以这个音乐是不是也能够抒发一些你的情绪呢？听到这里面有一些歌词，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这人的心情啊总是高高低低起起落落，有时候呢会大笑，有时候也会大哭，这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嘛。所以呢在这个难过之后啊，或者说可能现在此时此刻会有一点难过，那我们就来听听歌，在歌里面来释放一下情绪，哪怕就是跟着这个歌大声唱完全程，就唱完一首歌，可能哈、啊、你的这个积压在心里的郁闷情绪就随着你唱歌的这样一个过程给释放出去了，然后想想说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
1: 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来吧，来听一首比较治愈的歌好不好？我们达达的点歌童话。

当年听童话觉得还是很唯美很梦幻的，但是慢慢随着人的成熟成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就是好像把那个很梦幻的泡泡给戳破了。

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谢谢我们达达的点歌，来自光良的童话啊。在大家一边听歌的时候呢，我们的点赞也已经破2万了。那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一看这位朋友，他叫做阿杰。哎呦，感觉好像有分享过两次，但是可能不是同一个阿杰啊。这个阿杰呢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他说我的会员里面有一位50多岁的阿姨，所以你看自律这个事情啊，就是不分年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每次上课都特别认真，昨天他告诉我年轻时候想学跳舞被家人反对，现在呢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看着他努力跟上节奏的样子就想到了追光者，把这首歌送给这位阿姨，年龄从来不是限制。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因为网络平台的分享越来越多了嘛，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年龄段大家都很努力的有活出自己想要的很精彩的样子，所以年龄它不过就是一个年龄而已，并不能够是我们去实现自己或者说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阻碍，对不对？来吧，把这首歌分享给不论是50岁60岁70岁80岁还在想要去努力还在去不断实现自己梦想的我们的追光者。

0: 正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微信后台的留言，来自阿杰，也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点赞触发，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一边来听歌的时候一边来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来点歌。
1: 是想要换你的手，
0: 欢迎很多新朋友，欢迎荣，还有刚刚闪现了很多新朋友，欢迎老红，欢迎时间长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的享受音乐，然后尽情的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好的坏的都在音乐当中，可以让你去看到自己，是的，看到自己。我会说真的，音乐它像是一面镜子，当你觉得好像你有一点点的难过，有点点心情不太好，那你想听什么歌呢？这首歌可能就照见了你可能心里的很深的一股情绪，或者说那个来源吧。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边来享受音乐的时候，一边也是通过音乐来看到自己。谢谢时间长久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点赞的新朋友，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时光点唱机来点歌，来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新朋友别忘了点赞好不好，因为之前总有朋友说哎，要刷过去了之后刷了好久才刷回来，你点个赞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也不会找不到我们这一群有爱的时光好友了。

好啦，我们听完了刚刚的这一首《追光者》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点赞2万的歌曲已经触发来啦。那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啦，今天呢小曼来准备了一份歌单，好久不见，有些歌手呢，有些歌手呢，有些歌曲呢，真的好多年没有听到他们了，再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回忆，一些时光痕迹又慢慢的就是展现呈现出来了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那女孩对我说，还记得唱歌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吗？玉米坨坨说，我就是一个吃货，买了一份三文鱼犒劳自己。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来怎么说治愈自己的方式方法，有些朋友呢吃一顿好吃的，有的朋友呢睡个大觉，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来听听歌。

谢谢，看到我们有新朋友，一生有你很高兴，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这位朋友来给我们来点点赞嘛，谢谢，谢谢新朋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我们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幸福美满，欢迎大家来我们一起听歌，一起找回忆。今天呢有一个主题是好久不见，有些歌手啊，就是他们当年唱火了那么一些歌，或者说那么一两首歌曲之后呢，慢慢的就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但是呢这些歌就存在在可能我们曾经的单曲循环。其实你会发现也像老朋友，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学生时代，或者说在我们初入职

上的时代，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跟这个朋友关系特别特别特别的要好，但是后来呢慢慢的随着大家可能因为他走到了不同的路，或者说有不同的生活节奏了之后，慢慢就开始疏远啊，是不是？所以呢有些老哥真的也像老朋友，就好久不见呢，那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有没有朋友看过一部剧叫做《下一站幸福》？当时这首歌随着剧的热播，也是让很多人

坨坨，你看了下一站幸福，那你应该知道这首歌吧，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吧？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快乐人生，欢迎听风看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想听歌吗？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 CS。有看过《下一站幸福》这部剧的朋友应该有听过《叮当》这首歌，叫做《我爱他》。当时随着这个剧的热播，这首歌呢也是让很多人啊，就是真情实感，会听到落泪。别说今天我再听到叮当的声音了之后，听到这首《我爱他》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就是好像过了好多好多年，但是又好像时间很快。伤得痛得懂得，因为多多是说我吗？电视剧收藏家知道这个歌。对，是的，我也记，就是因为当时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因为剧甚至都没有歌火，我的印象哈、啊。

欢迎福佑，欢迎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有没有你想听的歌，想要点播的歌曲啊，都可以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来留言。我们的新朋友呢可以来行使你的新人特权来插播歌曲哦。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呢，就是好久不见的声音。那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听听看，你还记得他吗？这首歌曾经呢也是 KTV 的大热单曲。对，是的，来听听看 MP3 时代的一个回忆吧。来听一听这个声音，这首歌。听出来了吗？这是谁？这是什么歌？什么歌？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2: 这首歌呢，我不确定很多朋友还记得，或者说当时有听过，来听听看啊。如果你是中华小曲库，来吧，来听听这是谁的声音，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就是听到这儿，哎，怎么还没有到这个熟悉的副歌部分呢？马上就来了。我觉得这个声音可能好多朋友不记得他了，听到这儿就熟悉了吧。

0: 看来大家已经不记得这个声音，或者说当年也没有留意到这个歌手，他叫做蓝又时啊。听到的这是孤单心事，接下来这个声音呢，应该大家的认知度会更加高一点。
1: 地点是城市
0: 有没有
1: 个角落，
0: 他是谁？

0: 不是尤鸿明，这个声音不是尤鸿明，虽然有一点点像，对不对？有一点点像，但不是尤鸿明。
1: 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
0: 副歌马上就来了。

拼拼凑凑，所以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直接把副歌部分把它摘下来，是不是副歌部分唱的？不是，这歌叫做放生，是不是当年还是很火的一首歌？小麦呢找了好久，就把当年的一些曾经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或者说什么彩铃年代呀、啊，然后呢大家就是会经常去听的，包括那时候还有点歌台呀、啊，经常会点的这些老歌的都考古考来了，所以把这些歌又带到2025年，让大家一起再重温重温，有点熟悉，对不对？副歌部分尤其比较熟悉吧。

这歌手呢，他叫做范逸臣，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了，但其实他的歌，还是有那么几首传唱度很高的，尤其呢是很多的影视作品。你看，这是放声嘛，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啊，待会儿这个副歌部分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其实他还有一首歌，传唱度也比较高。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了？你看他唱了好几首呢，好几首这种影视作品相关的大热歌曲，这歌还记得吧？

好了，翻译成先听到这儿了啊，我们继续来邀请那些好久不见的歌手来在今天这个夜晚再来重温重温他们的大热歌曲。这个声音可能也算比较冷门一点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你听他唱了好久你都想不起来这歌手叫什么名字呀。这首歌叫做《原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音乐图书馆单元，今天是关于《角头音乐》这本书的最后一集。传闻呢，有说到的这一张专辑呢，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就不太像是角头一贯的风格。因为角头不管是做乐团还是做部落里面的音乐，都给人一种很有生命力、很有张力的感觉。可是这一张专辑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小女生的自言自语，好像是生命某一个阶段的一个记录。这是2014年柯敏勋《游乐》专辑，那一年。

视觉。这首歌最早完成的版本呢，只有柯敏勋自己的声音，大家呢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单薄，于是就找了男生配合的唱一些和声进去，听起来就更温暖一点。那么角头之所以会发行柯敏勋的专辑呢，是因为创办人张43他在无意当中听到了柯敏勋的一首 demo 叫做署名给，他就觉得好像这个音乐给了他不少想象的空间，于是呢就邀请柯敏勋加入角头的一些活动，一些巡演等等。那柯敏勋一开始也没有要出专辑的意识，他就是跟着角头到处的走走闯闯，直到张43主动的提出为他做专辑。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柯敏勋最初打动了张43这首署名给。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4: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都说呢，会创作的小孩往往也都是天生敏感，那些敏感会帮助他们创作，可是也会很容易让他们对自己好像产生很多的不满，对自己各个阶段呢总是觉得别扭。那上面对我们说到的这位柯敏勋，在发行《游乐》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也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可是他还是想完成这个作品。那么等专辑发行之后呢，他似乎又开始觉得迷失了方向。原本张43是想要继续帮他发第二张，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决定先停下来，先度过自己内心的这个阶段。那么在那段时期，苏打绿的吴青峰还特别的公开演唱柯敏勋专辑里面的一首《绿鸟》，还在网络上面留言鼓励他，希望他不要放弃做音乐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首《绿鸟》。

听到柯敏勋这首《驴鸟》，听起来的确是也很适合吴青峰演唱的一个风格。那么接下来呢，是他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个隐藏曲目。之所以隐藏起来，是因为柯敏勋觉得这首歌不够完美，歌词呢就反复的改了6次，怎么改都觉得不太对。改到最后呢，连编曲跟配器也跟着改。柯敏勋就觉得，既然大家对这首歌有这么多的意见，那就作为一个隐藏曲目吧，只给有心人细心的听唱片。然后听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而且同时他也觉得，即便是不完美，但这个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柯敏勋觉得自己的人生在那个时间点需要留下来的一个不完美的作品，所以呢，就作为一个隐藏曲目，让大家偷偷的听到，也就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不懂》。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的这一张专辑呢，其实是角头音乐在2010年发行的一个作品。按照时间的顺序呢，它并不是这整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可是它是角头20年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尝试。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角头的尝试基本上都是特别的，而这一张是特别中的特别，就是结合了部落里面的古调跟古典音乐的编配，最终呢在音乐厅里面演出了一部跨界音乐剧，叫做《很久没有进我了你》。

听到这是一众歌手共同演唱的《悲男王》，那么这整个音乐剧的编曲呢，是李星云负责其中大量的编曲。张四十三也是非常的习惯，只要是跟古典音乐有关的案子，他就直接的找李星云。李星云说，在古典音乐圈，他是一个叛逃的例子；可是，在流行音乐圈呢，他又是一个异类。一开始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压力很大，但最终好在

呈现的效果还不错，比如说他在听到传统古调美丽的稻穗的时候，就灵机一动，觉得可以跟古典音乐莫尔岛河互相的交织在一起，因为他觉得古调本来就是深海的旋律，比我们的生命更早的存在。古调是没有乐谱的，只能够通过人们传承不断的过滤，然后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大家最喜欢唱的。而莫尔岛河，他觉得是古典音乐当中的国民乐派，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的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两段音乐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成品。

听到这样一段小小的音乐，叫做指挥的音乐幻想曲，李星云是用美丽的稻穗作为主旋律，然后底下呢他在镶入木耳岛河的旋律，就让他们彼此的发生作用，而不只是两个单独的片段。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小鬼狐之恋》，在整部音乐剧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张四十三在现场听到，他就忍不住趴在观众席哭了起来。你要知道，张四十三他是整个外表是很壮汉、很彪悍的那样的一个型男的感觉，可是他竟然就哭起来了。因为呢，这是角头作为原住民的音乐真正制作的第一首歌曲，那如今以音乐剧的方式再度呈现，就让他不禁感慨万千。

0: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下半段，我们说到了这个很久没有见我了你这部音乐剧。那么一开始呢，庄43他只是想要试试看，了解一下这一类古调的风格能不能够在正式的音乐厅演出。结果开会之后，音乐厅也觉得很特别，可是呢谁都没有做过这样的风格，很大也没有经验可以接诊。到距离他们开演的2个月之前还没有成品出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那刚我们说到的李星云，他就是中间非常关键的人物。比如说有一段3分钟的转场音乐，张43因为不了解古典音乐，他就提出说能不能够让管弦乐团即兴演奏3分钟的时间。李星云就说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管弦乐所有的演奏都是严格的按照乐谱的，如果你要他们即兴，他们可能会拿乐器丢你

听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有朋友比较熟悉的唱的牛背上的小黑，原唱呢是胡德夫，胡德夫也是参与到了这部音乐剧的演出。那么李星云在采访当中也是特别的提到，胡德夫老师的演奏的风格是即兴的，可是他要配合80个人的管弦乐团，而管弦乐团又是很精准的，这两者他们要怎么的去平衡？李星云说，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脑中风了，因为实在是很难协调。最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专门蹲在胡德夫的旁边，帮他数拍子，给他演奏的时候一些提示的暗号。然后另一方面呢，他还要提示现场演出的歌手什么时候要看指挥，同时他再去告诉指挥刚刚歌手的那段彩排不会是最终的版本等等等等，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清楚这个中间所有音乐细节的人，所以他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桥梁。然后最终在磨合期之后，管弦乐团的乐手老师们也领悟到了其中的妙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演奏古调，最终也是完全的投入，甚至在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乐手老师们也都放轻松了，甚至就跟大家一起跳舞。这个在过去向来是正襟危坐看演出的这个音乐厅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场景。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一出音乐剧是角头众多的作品当中特别之中的最特别。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歌曲一一的听完。最近的音乐图书馆单元简单的说到角头音乐20周年的这本书《我恨流行20年》，今天是最后的一个章节了。谢谢你的收听，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哎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写。

0: 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你恋爱的记录很差。

0: 了啦，不吹了，这一次，
1: 棒成功了。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笨鸟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

0: 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当中哪一句歌词会让你印象深刻？之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跟你生命里面的某一段往事跟记忆有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张震岳的《小雨》当中有一句歌词，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相识相知，觉得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他宠爱我，我支持他，恋爱三年，结婚三年，到现在孩子十个月，因为三观不同不断的争吵，今天我们在电话里为了离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开撕。我突然想到了当初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小雨》，那时候是真的很开心，我仍感谢生命中有你，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也许未来我们不适合再一起走下去，谢谢你，再见。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最后真的再也不会归家。我是王佳，在今天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不同人在歌曲和歌词里记忆过的人生过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丁香花的歌词里说，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极爱花的人，就像他挚爱的丁香一样，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温柔细腻的人。父亲常说，以后要搬到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栽上好多好多的丁香。但丁香的花期很短，父亲也英年早逝。街角拐弯处那株我们最喜欢的丁香如期开了，我不敢多看，我怕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我很想他。

周杰伦的《稻香》里有一句，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有人说，还记得那年初二，我跟他疯狂地迷恋周杰伦，那时候午睡起来，班级都会放歌叫醒同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一首歌的时间提早起来，午后的脑袋微微发胀，有蝉叫的声音，炎热的空气里回响的是周杰伦清脆的声音，我跟他什么也不做，就肩并肩地趴在桌子上，这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我去了夏天更热的南方，他却因为家庭变故去了拥有凉爽夏天的北方，从最南到最北，去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去了他的城市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他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够深刻了吧，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接着说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在那个时刻，最懂我的竟然是一首歌。

信在《天高地厚》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有人说他是我的发小，当年这首歌刚一出来，他就锁定成我们的友谊之歌，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唱。我们的小宇宙紧紧联系在一起27年，而前两年我连这首歌的旋律都不能听，而今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好像他从未离开。你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是的，这世界他曾经来过。听刚刚两首歌两段回忆的时候，都在想作家毛姆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一个人的心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我一直觉得生命里如果有相知跟懂得的人，对坐的那一刻就是安宁所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风依然是风，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才了解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关于这首歌，有人说曾经单恋一个人无果，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五月天在后来的我们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江雨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0: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音乐图书馆单元，今天是关于《角头音乐》这本书的最后一句。然后呢，有说到的这一张专辑呢，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就不太像是角头一贯的风格。因为角头不管是做乐团还是做部落里面的音乐，都给人一种很有生命力、很有张力的感觉。可是这一张专辑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小女生的自言自语，好像是生命某一个阶段的一个记录。这是2014年柯敏勋《游乐》专辑。

直觉。这首歌最早完成的版本呢，只有柯敏勋自己的声音，大家呢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单薄，于是就找了男生配合的唱些和声进去，听起来就更温暖一点。那么角头之所以会发行柯敏勋的专辑呢，是因为创办人张四十三他在无意当中听到了柯敏勋的一首 demo 叫做署名给，他就觉得好像这个音乐给了他不少想象的空间，于是呢就邀请柯敏勋加入角头的一些活动，一些巡演等等。那柯敏勋一开始也没有要出专辑的意识，他就是跟着角头到处的走走闯闯，直到张四十三主动的提出为他做专辑。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柯敏勋最初打动了张四十三这首署名给。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都说呢，会创作的小孩往往也都是天生敏感，那些敏感会帮助他们创作，可是也会很容易让他们对自己好像产生很多的不满，对自己各个阶段呢总是觉得别扭。那上面对我们说到的这位柯敏勋，在发行《游乐》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也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可是他还是想完成这个作品。那么等专辑发行之后呢，他似乎又开始觉得迷失了方向。原本张43是想要继续帮他发第二张，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决定先停下来，先度过自己内心的这个阶段。那么在那段时期，苏打绿的吴青峰还特别的公开演唱柯敏勋专辑里面的一首《绿鸟》，还在网络上面留言鼓励他，希望他不要放弃做音乐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首《绿鸟》。

听到柯敏勋这首《旅鸟》，听起来的确是也很适合吴青峰演唱的一个风格。那么接下来呢，是他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个隐藏曲目。之所以隐藏起来，是因为柯敏勋觉得这首歌不够完美，歌词呢就反复的改了6次，怎么改都觉得不太对。改到最后呢，连编曲跟配器也跟着改。柯敏勋就觉得，既然大家对这首歌有这么多的意见，那就作为一个隐藏曲目吧，只给有心人细心的听唱片。然后听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而且同时他也觉得即便是不完美，但这个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柯敏勋觉得自己的人生在那个时间点需要留下来的一个不完美的作品，所以呢就作为一个隐藏曲目让大家偷偷的听到，也就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不懂》。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下半段的这一张专辑呢，其实是角头音乐在2010年发行的一个作品。按照时间的顺序呢，它并不是这整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可是它是角头20年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尝试。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角头的尝试基本上都是特别的，而这一张是特别中的特别，这是结合了部落里面的古调跟古典音乐的编配，最终呢在音乐厅里面演出了一部跨界音乐剧，叫做《很久没有进我了你》。

听到这是一众歌手共同演唱的《悲男王》，那么这整个音乐剧的编曲呢，是李星云负责其中大量的编曲。张四实在也是非常的习惯，只要是跟古典音乐有关的案子，他就直接的找李星云。李星云说，在古典音乐圈，他是一个叛逃的例子，可是在流行音乐圈呢，他又是一个异类。一开始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压力很大，但最终好在呈现的效果还不错。比如说他在听到传统古调《美丽的稻穗》的时候，就灵机一动，觉得可以跟古典音乐《莫尔岛河》互相的交织在一起，因为他觉得古调本来就是深海的旋律，比我们的生命更早的存在。古调是没有乐谱的，只能够通过人们传唱不断的过滤，然后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大家最喜欢唱的。而莫尔岛河，他觉得是古典音乐当中的国民乐派，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的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两段音乐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重评。

听到这样一段小小的音乐，叫做《指挥的音乐幻想曲》。李星云是用美丽的稻穗作为主旋律，然后底下呢，他在镶入莫尔岛河的旋律，就让他们彼此的发生作用，而不只是两个单独的片段。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小鬼狐之恋》，在整部音乐剧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张四十三在现场听到，他就忍不住趴在观众席哭了起来。你要知道，张四十三他是整个外表是很壮汉、很彪悍的那样的一个型男的感觉，可是他竟然就哭起来了。因为呢，这是角头作为原住民的音乐真正制作的第一首歌曲，那如今以音乐剧的方式再度呈现，就让他不禁感慨万千。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下半段，我们说到了这个很久没有进我了你这部音乐剧。那么一开始呢，庄43他只是想要试试看，了解一下这一类古调的风格能不能够在正式的音乐厅演出。结果开会之后，音乐厅也觉得很特别，可是呢谁都没有做过这样的风格，很搭。

听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有朋友比较熟悉的唱的牛背上的小孩，原唱的是胡德夫，胡德夫也是参与到了这部音乐剧的演出。那么李星云在采访当中也是特别的提到，胡德夫老师的演奏的风格是即兴的，可是他要配合80个人的管弦乐团，而管弦乐团又是很精准的，这两者他们要怎么的去平衡？李星云说，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脑中风了，因为实在是很难协调。最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专门蹲在胡德夫的旁边，帮他数拍子，给他演奏的时候一些提示的暗号。然后另一方面呢，他还要提示现场演出的歌手什么时候要看指挥，同时他再去告诉指挥刚刚歌手的那段彩排不会是最终的版本等等等等，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清楚这个中间所有音乐细节的人，所以他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桥梁。然后最终在磨合期之后，管弦乐团的乐手老师们也领悟到了其中的妙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演奏古调，最终也是完全的投入，甚至在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乐手老师们也都放轻松了，甚至就跟大家一起跳舞。这个在过去向来是正襟危坐看演出的这个音乐厅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场景。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一出音乐剧是角头众多的作品当中特别之中的最特别。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歌曲一一的听完。最近的音乐图书馆单元简单的说到角头音乐20周年的这本书《我恨流行20年》，今天也是最后的一个章节了。谢谢您的收听，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哎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3: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完成阶段目标。
6: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加速向新。
5: 同济铁路李家湾大桥成功架梁，线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湘黔时空距离。
6: 湘超激战正酣，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战胜永州、怀化和张家界。
5: 湘超赛事火热开赛，长沙推出看球加漫游城市新动线。
6: 湘超牵手中医药夜市，看球养生两不误。
5: 岳阳深化文旅体商融合，打造沉浸式慢生活。
6: 怀化园林送硬规矩上门，确保稻谷烘干安全。
5: 涉案金额超20万元，桃江多部门联合查获一起非法私宰生猪案。
6: 衡阳县生态种养结硕果，采摘经济富乡村。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湖南以十大重点民生实事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6: 自7月1号起，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全面实施，从岳阳、衡阳试点到全省全域覆盖，这份生育大礼包从试点福利变为普惠现实。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个人无需支付。在娄底市妇幼保健院，市民李思维顺利生下二胎，出院结算时就享受到了分娩零自付的政策。几年前，他在生一胎时，不包括产前的检查费用，光住院生产费用就花了好几千元，而这次生二胎几乎没有花钱。娄底市民李思维：
7: 以前生娃我们要精打细算，现在国家大力的支持，让我们敢生也愿意去生。
5: 分娩零自付不是孤立的，它是湖南全周期生育支持体系的一环。往前看，八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已纳入医保，职工产前检查补助提升至1200元。往后看，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发个人，新生儿还能免缴费参保。
6: 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爱心驿站1000座，这也是今年的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长沙五一商圈汇聚了大量新就业群体，今年5月，芙蓉区五一商圈工会驿站正式投入运行，配备有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插座、急救包等，还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节日慰问、便民义诊、暖心帮扶等多元服务。外卖骑手刘昭敏：
8: 没有单的时候会过来这边吹吹空调啊，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手机没电也可以充充电。
5: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走马楼社区副书记王曼玲：
9: 我们定期呢也会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针对于这个夏季的话，也有一些送清凉的活动，为他们送一些防暑的物资。
6: 目前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工程机械产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重卡、轻卡、矿机、装工等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一批创新成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让湖南制造在全球产业变局中逐步掌握主动权。
6: 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一位特殊的挑战者，自重 10.6 吨的31重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了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背后工程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 31%， 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魔鬼减重，车身轻至10吨，搭载800多度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其中牵引车独占1.7万台。三一重卡副总经理陈栋：
2: 重新定义了商用车的电驱系统，大幅提升了我们电动重卡在场景上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加速了国内干线物流领域向电动化和绿色化转型。
5: 在更广阔的天地，湖南工程机械的另一场远征悄然展开。西伯利亚-50度的极寒边缘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余座矿山实地测评，攻克50余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百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从单机销售到钻、挖、装、运、破排的全流程成套方案。中联重科已成批量进入西藏、秘鲁高海拔矿区及欧美顶级矿山。中联重科矿山机械研发中心三化技术研究所所长龙成斌：
3: 聚焦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高倍率的充电电池，再加更大功率的这个电驱系统，以此来将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矿卡适配更广泛的这个矿山场景。
6: 而在装机施工的细分蓝海，山河智能则亮出了增程绝活，其电动旋挖钻机能量转化效率比燃油机高一倍，零排放，施工效率提升10%到20%，插电节能超80%，增程模式超65%，预计全年销量增长2到3倍。车间正加班赶交付，几款产品全部覆盖插电、纯电池、增程3种模式，彻底打消客户用电焦虑。山河智能基础装备事业部电动旋挖所副所长陈林军：
10: 那么我们是持续的去采集我们已经已售机型的这个施工工况的一些数据，导入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模型，这个设备销售以后3年5年以后，它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迭代升级。
5: 8月1号，连接贵州铜仁与湖南吉首的铜吉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进展，铜吉铁路李家湾大桥成功架梁，标志着该铁路正式转入桥梁上部结构规模化施工的新阶段。记者张冠、通讯员蔡震报道。
6: 铜吉铁路李家湾大桥地处武陵山区喀斯特地貌，施工场地狭窄，给施工带来极大挑战。此次在大桥上架设的双线剪枝箱梁，首片箱梁长32.6米，重660吨。为了适应山区过隧作业需求，项目施工采用了包含架桥机在内的1000吨级分体式智能运架设备。中铁14局铜吉铁路项目三分部经理罗浩：
11: 桥梁和隧道分布零散，架桥机需频繁转场，整体施工条件受限很大。针对这一难题，我们采用1000吨分体式过隧运架成套设备，运梁架梁作业互不干扰，模块化构件在

0: 路转运中，不受地形限制。
1: 为了确保箱梁精准落位，项目施工还采用了成套智能监测防撞设备，将架梁误差控制在了2毫米以内。罗浩介绍，
0: 智能同步液压系统、激光雷达防撞系统、荷载实时监测模块，实现毫米级落梁定位，保障架梁任务的顺利进行。
2: 李家湾大桥的成功架梁为后续全线规模化作业梳理了标准化流程，也为同济铁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济铁路起于贵州铜仁，终点位于湖南湘西州凤凰县，全长 52.1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铜仁、铜仁北、凤凰古城三座车站。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湖南与贵州的时空距离，起到连接张集淮铁路与沪昆高铁的作用，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湘超第二轮一号晚上继续进行，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战胜永州、怀化和张家界。
3: 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比赛开始双方拼抢激烈，比赛第28分钟，岳阳队的汤敖渊补射攻入唯一进球，取得领先优势。永州队下半场全线压上，轮番冲击对手防线，但未能完成破门。岳阳领先后稳固防守，凭借反击牵制，最终以1-0战胜永州队。
4: 我们去年不也经历过3连败，这才打了2场球。我跟大家讲，跟队员们讲，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个赛季我们依旧会继续战斗，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3: 昨晚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主场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怀化队，怀化队开场以2-0取得开局，然而益阳队并没有打乱节奏。第30分钟，10号球员贺元杰进一球，4分钟后，17号球员陈俊杰再入一球，顽强将比分扳为2-2。下半场，怀化队再进一球，在最后10分钟，益阳队贺元杰和肖敬光各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5-3，逆转取胜，稳稳拿下3分。益阳队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积分榜首位，
5: 球队拿下3分，这是最满意的结果。最后连着6个客场，我只能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状态，然后把分拿回益阳。
3: 昨晚主场作战身穿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比赛第35分钟，邵阳队2号楚晨涛门前冷静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邵阳队1-0领先。半场开场仅11秒，邵阳队51号孙志博禁区前沿劲射破门，快速将比分扩大为2-0。在第57分钟，张家界队扳回一球，但最终邵阳队以3-1拿下本赛季首场主场胜利。
2: 随着湘超赛事火热开赛，长沙商务部门联动全城商户推出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长沙赛区第二现场活动，为市民和球迷提供了一条看球加漫游的城市新动线。记者梁瑞报道。
1: 从贺龙体育馆东门出来，穿过芙蓉路往前走200米，仿佛误入了一条时光隧道。这里曾是上世纪50年代的长沙纺织机械厂，如今已打造成文艺街区。在斑驳的红砖墙下，点一杯创意特调，看光影穿过老高窗，连发呆都极具格调。天色渐晚，不少球迷和市民集结于此，一边吃晚餐补充体力，一边清点准备比赛的应援物资。街区一商户负责人兰婷：
6: 和传统酒吧不同，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上23点。希望顾客能在白天的时候也有一个可以惬意放松的空间。
2: 今年长沙各区县市在重点消费场景精心设置了32处湘超观赛第二现场，真正实现了赛场联动卖场，场内带动场外，让消费热潮贯穿整个赛季。
1: 8月1号傍晚，邵阳市体育中心大坪观赛区热闹开场，中医药文化夜市也同步开市，不少球迷将这里当作观赛前的第一站，先号脉再呐喊，实现看球养生两不误。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冷令华、李奔流报道。
2: 夜市集中推出了多款中医药膳产品，古法酸梅汤、紫苏姜枣奶茶、玉桂玫瑰咖啡等饮品，搭配玫瑰佛手安。

0: 神包、茯苓桂花面包等低糖低脂药膳美食，兼具风味与养生价值，吸引市民驻足品尝。邵阳市民
1: 啊，来这里真的很惊喜，还有包子，还有那个馒头，以及用中药做的芡实欧包，还有一个紫苏姜撰奶的饮料，都挺好吃的。
2: 还有各种饮品，还有那五谷面包、什么馒头什么的，很好喝，喝神清气爽的。
3: 邵阳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刘芬。
1: 这次我们第一次把那个面点和我们的中医药材融合在一起，没想到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0: 中医特色外治体验区人气高涨，火龙罐、耳穴压豆、刮痧、针灸、小儿推拿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医师一对一提供服务，市民无需挂号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技艺。市民李建华：
4: 我刚刚体验了一下，觉得很好，很舒服。这个到医院去的话是要100多块钱的，我今天体验了一下，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赚到了。
3: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是邵阳市首次将中医药便民服务融入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借力相超赛事流量，打破中医药文化传播场景局限，让中医药变得可尝可学可体验。邵阳市中医医院副院长朱文硕：
5: 我们想把中医药融入老百姓的日常膳食，更好地享受中医药的服务。我们也将持续借助相超平台开展中医夜市服务，让中医药更好地融入老百姓的生活。
0: 2026湖南文旅暑期消费季落地岳阳市南湖新区，岳阳依托湖山资源，非遗演绎夜市美食，围绕洞庭轻奢慢生活城市 IP， 串联避暑、研学、夜游、潮玩多元业态，拉长经营周期，覆盖全龄客群，推动暑期短期热度转化为贯穿夏秋的长效文旅消费动能。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张志恒报道。
3: 岳阳依托全省10条暑期精品旅游线路，叠加景区免票、酒店折扣、千万级文旅消费券等利好，吸引大批青年学生、亲子家庭前来游玩。丰富优惠政策与游玩选择，成为年轻群体出行重要吸引力。游客
6: 提前抓到湖南推出的暑期旅游线路和景区优惠，和同学自驾过来。
7: 我感觉这个音乐节氛围挺好的，乐队的歌很好听，而且今天天气也挺好的，挺舒服的。
0: 此外呢，岳阳还推出了奇遇南湖、幻彩生活、湖畔市集，汇聚80特色风物、非遗体验、创意小吃，浓郁本土气息搭配夏日风味，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消费。游客李烨：
8: 有我们当地的特产美食，然后也有岳阳本土的艺术家在这里为大家服务，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3: 南湖新区以一城山水、一城烟火、一城欢笑为主线，盘活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全时段多层次消费场景，依托南湖、龙山、中华大熊猫院等资源，整合南湖音乐 Live、 洞庭渔火夏季之夜、南湖夏日美好生活季三大板块，推出湖边烧烤台、后浪公园泼水巡游、湖畔文创市集，适配不同人群需求。岳阳市南湖新区文旅招商局工作人员张倩：
9: 后续我们会持续孵化夜游南湖、熊猫 IP、 语数机器人表演、水上运动娱乐等内容，将本土历史、渔文化、非遗常态化融入日常文旅业态，直接拉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增收。
0: 当前正值早稻抢收烘干关键时期，连日来沅陵县组建专项巡查队伍，深入各乡镇种粮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稻谷烘干密闭空间安全专项巡查，把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硬规矩送上门，确保全县稻谷烘干安全。沅陵融媒记者刘静元报道。
3: 随着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提升，烘干塔、储粮仓、提升机井、清杂机坑等有效空间已经成为了农机经营主体收烘一条龙的高频使用设施。此类空间通风差，易积聚粉尘和可燃气体，人工清毒检修时极易发生缺氧窒息、中毒或粉尘爆炸，是三下农机安全中容易被忽视的盲点。

0: 尘清理不及时、单人进仓作业等隐患，巡查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定整改期限。沅陵县农非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王华：
1: 以前觉得烘干塔天天转，田大风一吹就行，这次农机干部把事故案例摆出来，才知道有违规清井、清谷渣、晕倒、王默施救、连搭人命的惨痛教训。我们现在把单人进入、专人监护的职责写进排班表，确保稻谷烘干作业安全。
2: 截至目前，沅陵县已对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水稻烘干环节的15家农机经营主体完成首轮安全巡查，向种粮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放安全操作明白卡，督促签订安全承诺书，推动风险台账、应急联络方式、监护记录制度上墙。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股长罗洪祥：
3: 今年三夏，我们农业农村局坚持机收减损和烘干安全两手抓，把烘干设备密闭空间安全巡查纳入农机安全考核和合作社年度考评，对烘干产能大、品质高的主体加大抽查力度，发现隐患立即整改，确保稻谷颗粒归仓和生产作业安全。
0: 近日，桃江县森林公安局开展联合执法，成功破获了一起非法私宰生猪并对外销售案件。桃江融媒记者胡卫红报道。
2: 经查，自2026年6月初起，犯罪嫌疑人刘某仪在未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无法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五潭镇、大力岗镇以及安化县四家养殖户收购生猪，在牛田镇一处民房设立非法屠宰窝点，开展屠宰作业。截至案发，该窝点累计屠宰生猪至少110头。
0: 生猪屠宰完成后，刘某仪以每斤8.8不等的价格，将未经检疫的猪肉销往牛田镇、桃花江镇多家肉摊，初步核查涉案销售金额超过20万元。私宰生猪规避检疫监管，肉制品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严重扰乱生猪屠宰市场秩序。桃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畜牧中队中队长徐志超：
4: 根据税局定的待宰公里条例第几条，是条例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定的待宰，基层级一致的未经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税局待宰活动。
2: 眼下正值葡萄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衡阳县库宗桥镇嘉龙村生态果园硕果盈枝，果香满园。果园创新推行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发展乡村采摘经济，优质果品与田园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商客前来打卡品鉴。衡阳县融媒记者吴展明、廖辉煌报道。
0: 园内藤蔓挂满串串葡萄，果农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发往各地。基地种植飓风、夏黑、黑加仑、阳光玫瑰等多个葡萄品种，采摘期从七月持续到十月，游客去点宴。
5: 今天跟闺蜜朋友一起在这个葡萄园采摘葡萄，葡萄味道很好，甜中带点酸，但是甜还是比较多，然后我摘点回去带给家人跟朋友一起再品尝一下嘛。
2: 衡阳县库宗桥镇嘉龙生态果园负责人陈响林：
6: 自己先到这个空调房里面啊，自己去试品尝，品尝好了他喜欢哪一种水果，让他去采哪种水果，反正在整个园区的话都是让他们随便采摘随便吃，但是带走了就过秤就行了。
0: 今年基地探索果养禽、禽养地的生态闭环模式，园内散养鸡鸭鹅，残次果品用来饲喂家禽，家禽粪便就地还田，充当有机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兼顾果品品质与生态效益。衡阳县库宗桥镇嘉龙生态果园负责人陈响林：
6: 今年主要是想摸索一下，通过养一些鸡鸭鹅啊，把每一年我们园区比较差一点点的水果啊，通过来喂鸡喂鸭，让它鸡鸭鹅再吃一下虫子啊，除一下草啊，那个鸡粪啊又肥甜，又可以当一种养料，而且这个鸡养出来那个口感啊更好，客户反馈的那个评价很高。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今年上半年长

0: 沙外贸承压前行，稳中有进，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535亿元，同比增长12.3%。
1: 近日发布的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湖南连续三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截至今年6月底，湖南电网并网总装机9521万千瓦，风光新能源合计装机占比超46%，成为电源装机结构主体。十四五期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报告预测，2026年湖南风光新能源装机规模有望达到4500万千瓦。
0: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新一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盛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1家入选，涵盖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消费品等重点领域。
1: 近日，省博物馆发布公告称，对票务预约规则进行调整，湖南省博物馆（含主场馆）马王堆墓坑遗址预约周期由原提前7天（不含当天）调整为提前5天（不含当天）。预约频次限制有调整，单个预约订单最多可预约5张门票，单个预约账号月度预约上限由原4次调整为6次，周预约上限由原2次调整为3次。
0: 2026长沙马拉松定档11月15号，报名将于8月4号10点启动。本届赛事设马拉松与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男女子组共计35000人。
1: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

0: 做营棚，当时叫营棚岭，军营的营呢，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营棚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
1: 8月1号，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就美国将40余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1: 8月1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0: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
1: 市场监管总局，也就是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的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即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据国铁集团消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以来到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暑运期间，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1: 国家医保局消息。

0: 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零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昨天夜里下雨了
1: 啊？是吗？
0: 你不知道吗？
1: 你这几点啊？
0: 还打雷了呢。
1: 我睡觉之前是下雨打雷了，睡觉之后就不知道了。
0: 啊、对，但那肯定就是说那个时候
1: 啊。
0: 现在你说这阵雨雷阵雨也确实是很难捉摸。比如我们一般啊看的天气预报都是说哈、啊、午后容易有阵性降水。
1: 嗯，
0: 没有，没想到这个午后是午夜的午。中午以后反正没下，这午夜以后倒是下了。
1: 来得急下的也急呀、啊。
0: 但是你别看哈。下过雨之后今天依然是看着有大太阳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乌云，所以啊今天出门主打两个主题，第一防晒防暑降温，第二带个伞小心下雨。
2: 这不巧了吗？
3: 遛狗了好玩，
0: 也是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离谱的事情啊！竟然让一只羊搞擦边儿、
1: 啊、
0: 谁能想到呢？喜羊羊与灰太狼能因为裙底视角冲上热搜呢？裙子底下那个裙底视角、哎、最近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最新一部啊《破戒山海诀》一上线，美羊羊就成了讨论的焦点。说是从那个高空坠落的危机时刻，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说防御避险，而是露出羞涩的表情，抬手捂住了裙摆。这还不止呢，剧集还好几次从下往上用这样的仰拍视角对准了他的裙底，甚至出现了沸羊羊操控的那个什么什么神奇道具金币啊，从美羊羊裙子底下穿过去，还给特写动作的一些设计。
1: 在不少网友看来啊，战斗场景里优先顾及裙摆是不是走光啊，严重违背人物的行为逻辑，更不符合喜羊羊系列作品里美羊羊勇敢独立的成长轨迹。还有人提出呢，动画行业里啊早已经普遍用反重力裙摆的处理方式啊，也就是设定裙摆在倒立或者腾空的时候也能遮盖身体，避免走光。如果只是为了规避走光，其实有很多方案可以选啊，没有必要反复设计捂裙子的动作，甚至搭配有指向性的仰拍镜头。
0: 视频弹幕里头也是一片反对啊，现在羊也要搞擦边了吗？穿裙子没问题，可你给他加这点镜头，你到底是想表现什么呢？啊，然后还有人说这是动画呀，走不走光就是画师动几笔的事儿，非要弄出偷拍视角，这对吗？
1: 另外一边啊，持有不同看法的观众也不少，他们觉得这纯属过度解读。美羊羊打从出生就爱美，注意形象，舞裙子完全符合人设，啊、羊设
0: 啊，对羊嘛，
1: 啊，再说镜头就一闪而过嘛，啊，干啥揪着几针不放呢？还有人认为啊，其实挺有教育意义的啊，因为动画它面向小朋友嘛，适当的展现有保护隐私的动作不是坏事。
0: 那么问题来了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不管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喜羊羊与灰太狼啊，但是可能你此时此刻哈、啊、你仔你女儿啊也爱看喜羊羊与灰太狼，对于这个动画里头这个美羊羊角色舞裙子的镜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到群里来参与互动，每天还能跟早起的朋友一起打卡啊，聊天分享生活啊。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俩的微信，我们邀你进群认识更多好朋友。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0: 倒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关于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动画片啊，二群里大晶就说了，这动画片之前不是也有人模仿说是灰太狼煮小羊的时候有小朋友就模仿的这个行为吗？
1: 嗯，
0: 所以他就说这个动画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说的好像也确实是有这个道理啊。偏偏飞落雪说，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刻意的角度，故意在制造擦边。
1: 哦，
0: 大部分我发现啊，像都像新兵乐说的，怎么我记得我以前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洋洋们是没有额外画衣服，好像是。哎，我看的那个版本，
1: 好像就是有点围脖啥的。
0: 哎，对呀、啊，
1: 衣服没有所谓的，
0: 脚上两个蝴蝶结嘛、
1: 嗯，就配饰嘛。
0: 然后身上有个那个美羊羊，就是有个粉色的围巾，下边穿个粉色的鞋，是吧？然后喜羊羊穿的是运动鞋，
1: 嗯，
0: 没有额外穿衣服。对呀、啊，身上就是一坨羊毛，然后底下两条腿儿，是吧、
1: 哎？
0: 怎么突然？你说这整的，画蛇添足了吧？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意给美羊羊穿上裙子，然后因为他穿上了裙子，又给他设计出了舞裙子的动作啊，还给他安排了一些仰拍视角。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背后啊，折射的是少儿像动画在受众分化的时候面临的一些创作困境。因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画，它有各个不同圈层的受众，一大部分是低龄儿童小朋友们，同时也吸引着一大批伴随着动画长大的成年粉丝。
1: 有
0: 那小朋友呢，他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画片也是这样的嘛，更容易接受的是剧情的主线，完全沉浸在这个剧情里头啊，多么的精彩刺激，对于镜头的角度、肢体的细节其实不那么敏感。可是成年观众是会带着成熟视角去审视这个画面，去捕捉镜头语言背后的潜在暗示的，两套评判标准很难完全统一。
1: 但是啊，不管受众怎么分化，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创作底线不应该模糊。服饰本身没有对错，

0: 裙子可以是角色展现个性的选择。红太狼也穿裙子，怎么没引起这样的争议呢？
1: 是哦，一开始好像真的只有红太狼穿一身那个特别正式的衣服，其他的羊啊狼啊都是不穿的。
0: 他那个更像是一个披风式的袍子
1: 啊。对呀、啊、
0: 那问题的关键是啊，创作者怎么搭配镜头动作和场景。在紧张的战斗叙事里面，角色的行为逻辑应该服务于情境，反复插入防走光的动作当然会让人觉得有点割裂了。
2: 其实在之前的创作当中，对美羊羊暖羊羊身体曲线镜头的角度刻画也引起过观众的讨论。动画呢有着构建世界观的能力啊，创作团队手握画面表现主动权，用不用仰拍，怎么设计裙摆，道具运动路线怎么规划，都是进行主动选择，是可控的。那么多可以规避争议的方法啊，你都不选，偏偏放大容易引人遐想的画面，难免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这说白了啊，都是你自己做的。
0: 同时啊，舆论讨论也要警惕走向极端。一方面，不能简单的把所有体现性别化的画面直接贴上擦边的标签；另一方面，也不能以只有动画不必深究啊来回避观众的合理诉求。观众的质疑本质上是对国民 IP 的期待，大家希望陪伴童年的经典动画持续守住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底线。
2: 我们从小到大看的那么多动画角色人物里头，可以爱美啊，可以有各种造型的服饰啊，但是美感的塑造不该用带有凝视的镜头来体现。很多动画作品里面的女性角色可以拥有细腻的性格特质，但是不该用弱化行动力啊，添加扭捏的肢体动作来完成塑造。好的少儿动画应该既能够塑造鲜活立体的形象，也能够在镜头语言上保持克制得体。
0: 对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 IP 而言，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更应当珍惜大众长久以来的喜爱，倾听不同群众的声音，审慎优化画面设计，或许是分解啊这个分歧最直接的方式。期待国产经典动画能够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啊，既能保留创作空间，也守住面向孩童创作的初心，让青青草原的故事持续适配观众的期待。
3: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我认真搜了一下，啊，初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除了红太狼之外，其他的羊都没有额外设计衣服，
1: 嗯，
0: 都是身上只是有一些小装饰。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数啊，那个喜羊羊，它就是脖子上戴了一个铃铛，然后底下穿个蓝色的运动鞋。美羊羊就是头上戴两个蝴蝶结，然后身上一个粉色围脖，底下穿个粉鞋，啊，然后懒羊羊呢就是像是挂着一个口水巾一样，连鞋都没给他穿。沸羊羊就是胳膊上系了两条那个像那个队长袖标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下边穿的是那个凉鞋。然后灰太狼就是头上戴个打补丁的帽子，
1: 嗯，
0: 然后系一个小三角巾，没有额外给他们设计衣服嘛，所以就不需要有舞裙子的动作啊。那为什么后来，我觉得这一代初代的这个形象应该是在很多朋友们心里觉得最经典的。
1: 嗯，
0: 你后来你偏偏说你要给他设计裙子，你这是自己做的，真是，哎，大家记性好好。我查了一下，还真是这样的。你看，好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321说，对对对嘛，我也想说，搞不懂一群羊为什么要画他们穿衣服，羊毛不就是他们的衣服吗？从小看他们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呀，
1: 一身胖胖毛。
0: 哦，思翰说，女孩子会有一些这个舞裙子的动作，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呢，安排裙底镜头就确实不合适了。嗯，考拉哥以前是看喜羊羊长大的啊，然后听你们说到这个热搜，多少是有点毁童年了。他说，创作人员还是要守住底线呐。所以对这个事儿啊，大家到底怎么看？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五电台"一起来讨论一下。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0: 如果文武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禅思玻璃瓶。每每看到一些精美的玻璃制品，总是会感叹它们流畅的弧度和曲线，以及恰到好处的透明度。而你大概想不到，这些身材完美的玻璃器竟然是用嘴巴吹出来的。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禅丝玻璃瓶，身体非常轻薄，五色透明玻璃和白色不透明玻璃丝丝相间，螺旋上升，很像是一串轻轻飞扬的旋律，有一种少有的律动感。至于我的制作方法，其实和吹糖人的原理特别像。吹制的工人手持一条空心的铁管，一端是吹嘴，另一端是从熔炉里蘸一些玻璃液，然后再往里吹气，形成一个玻璃料泡。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具，也可以直接放下模型，来一段自由发挥，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吹制结束以后，把它从吹管上敲落下来，就算是完成了。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禅丝玻璃瓶，金庸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一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 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规格，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要求下，多个城市也在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存量住房价值。
1: 8月1号，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意味着，截至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

0: 及五年期大额存单。去年国有六大行曾集体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长期限产品一度在市场上罕见。
1: 目前国内存储半导体行业正迎来历史性的业绩爆发期，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来看，超八成业绩预期。从存储到封测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
0: 8月1号，2026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破亿。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摩罕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的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三成。
1: 据微信派消息，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善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进入小程序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用户反馈的信息经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在半年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看来今天的阳光还是战胜了乌云啊、本来早上的时候看着那是一大片巨大一片乌云，就一点缝隙都没有。你看，结果没想到太阳还是从里头钻出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哈，今天一整天就不会下雨。我们长沙的天气咱们心里还是有谱的啊、就是这么不靠谱。来看看今天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老何、木木、开心丫丫、秦都来打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Shine、折翅的飞人明哥。二群里集拂晓的稻草人、五加七、周一、周一我不想起、
1: 周几都不带想起，
0: 我就等着你啊！周一到周五每天编出不同的词来，好不好？反正周五是敲锣打鼓欢欣鼓舞都已经用过了，我看看你还能出个啥。周不帅也来了，鹿也说早呀早呀，一坨也来了。唐大京说周末跟上班一样忙，不过睡到自然醒真不错啊。所以就是对于唐大京来说，周末和工作日一样都非常非常多的安排。唯一的区别是周末可以睡自然醒之后再出发、工作日不行。杏儿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又开始新的一周，不知不觉快要立秋了，时间悄悄的走似乎也挺快。我也是慢慢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感觉好像我不说过完年没多久吧，我感觉好像五一放假还没多久啊、结果你看现在已经八月份了。王涵也来了，黑了个秋说早，今天又是周一了，是不是马上要进末伏了啊？确实是，确实是我们好像是七月中旬，七月十五号左右吧，入的伏。哎，那也才二十多天啊，今年伏天有四十。

0: 天，那还有的等吗？漫步人生说，周一的激情跟打了鸡血一样，大家都起这么早。还有娱乐王依依、糖果、爱吃瓜的小神仙，二群里都来打卡了。再来看看四群。首先四群周末哈过得可叫一个，就是说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像 Roy 哥上那个椰子王国，就是包括椰树他们那个工厂
1: 啊
0: 啊，他真不是托，不是因为我们有椰树的广告，他真的正巧就是去，然后呢好好的参观了一下，说是怎么做的椰子糖啊各种的。然后呢还有去逛了这个花卉市场，各种反正分享的非常的丰富多彩。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 However 蔡球、小张、九段熊、Roy 啊，说这个礼拜会立秋哦，好像真是。梁少、牧尘、哈基米、曼波、杜真子、风、可口可乐、桃子、自自然牛肉、刘健、空心菜、微微的李、杜、七谷隆冬、东东强、冬日焰火、卡皮巴拉、幸福的人生、你的背包、美羊羊、樱花盛开、多点。动画片里有美羊羊，我们群里也有美羊羊。博明说，有问题的动画细节，说实话我家娃在看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感觉到，甚至不记得，没发现，没印象，可能在孩子眼里压根儿就没觉得不对。大王智勇双全说，我觉得让人不舒服的是，以前看的时候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羊羊们的性别，他们只是一群性格各异的小羊，
1: 是。
0: 而现在呢，却是更加凸显性别而不是性格了，所以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反正我看的时候，给我的这个那个区分的方式就是小孩羊和老头羊，
0: 村长羊是吧？
1: 啊，这老头羊。
0: 哎呀，不管是孩子们有没有感觉到，反正就是不应该冒这种险，不应该有这种侥幸心理，我反正是这么看的，是吧？啊，群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说，已经是在应该是星期几啊，我瞅一眼是星期几，星期六的时候已经收到了我们群里面哈这个视频直播送出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了，他是星期三中的奖，星期六就已经收到了。哎，该说不说还挺快吧，啊，不含糊啊。所以如果还有朋友们想来获得这些跨境美妆好物的小样啊，直接都加我俩的微信，都进群，都来蹲直播啊！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到时候添加我们玩啊，直接蹲视频直播，你就可以等着收奖品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说实话，小小的我是吃不出米饭的香的，那个时候只觉得要看动画片下饭，所以才会看什么喜羊羊与灰太狼嘛。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米也有好也有坏，有的饭吃着就是香，有的饭吃着你只觉得你在咀嚼它，但是实际上呢你得不到任何味道上的反馈
1: 啊。
0: 好米那是真不一样的，
1: 它香啊，自己就香。
0: 哎，比如说远古农场，它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就是实实在在的好米。首先远古农场呢专注盐碱地的谷物全产业链，自有的 种植基地，从育种开始到加工全部都是自主把控。你说你上哪儿能够找到这样的粮食企业啊？盐碱地种植自带天然的矿物质，生态种植食材更纯粹。而且这款多谷米不光有盐碱地出来的精米，还有糯米、麦仁儿、各种紫米、黑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儿，全部按照4+4+5的黄金膳食来进行配比，四种大米打底，四类粗粮加持，五色豆薯点缀，一碗杂粮饭就能够摄入多元的营养，让大家不用再额外费心的泡米啊，什么提前预加工然后才能煮，不用，所有谷物都已经精致啊加工好了，不用提前预泡，直接就下锅煮，饭怎么煮这咱多谷米就怎么煮，煮完软糯鲜香，不会像普通的杂粮干涩拉喉咙，老人牙口不太好的，小朋友啊嘴巴比较刁的都会很爱吃，就不抗拒粗粮。这吃下去之后，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啊，身体是不是嗷嗷棒？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哈、去各个购物 APP 上搜啊，某东啊、某宝啊、某多多呀，搜索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找到旗舰店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好东西。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0: 好可爱呀，好可爱呀。我们二群里的好朋友 Percy 啊，之前上周是上周上上周哈、啊、中了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奖品，一个小的这个迪奥甜心小姐香水的小样，然后他家里正好有一瓶正装，然后那个小的摆在正装旁边，显得特别的可爱。
1: 迷你版啊，
0: 对，带跟带个崽儿似的，挺好。大的放家里用，小的平常出门的时候可以随身放包里，或者是出去出差呀、旅游。

0: 咱自己没注意到，不代表别人不会注意到。来，既然今天咱聊到《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动画了，那我们就出一个跟他有关的题。
1: 嗯，
0: 我跟你说，难度还是有的哦，请听好。

0: 洋洋们生长的地方叫做青青草原啊，羊村。里面的主要角色有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啊，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这四只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请问，他们的品种都是绵羊，这是真的吗？因为我们大部分知道，就是常见一点的就是绵羊和山羊嘛，对吧？向我们留言就是何三言，真的好瞧。
1: 我记得他们里边有人
0: 有羊
1: 是内鬼，他们有内鬼，
0: 嗯，终止交易
1: 啊。反正就是我原来印象里边啊，就是我看过一个帖子，特别地狱那个帖子，就是羊羊们他们分别是什么品种，对应市场上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当季羊肉价格
0: 哦，
1: 对，根据价格来教你评判，就不同的那个羊的
0: 品种。这个我还挺想看一下呢，
1: 好几年前我
0: 看一下哪个羊最值钱是吗？
1: 所以我记得他们里边是有内鬼的，我选 B。
0: 你选 B 啊？但我说的是这四个羊，不是说的是所有的青青草原上的羊哦。
1: 嗯
0: 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这四只主角羊，他们的品种都是绵羊，请问这是真的吗？
1: 你想沸羊羊那个肤色啊，这
0: 他爱运动，他晒黑了呗？
1: 他外边有毛，他晒黑什么玩意儿？他晒黑？
0: 那其他的羊咋没晒黑呢？
1: 他肯定有问题，
0: 没有那么爱运动。
1: 另外，那个你可以判断一下他们几个那个脚。啊，羊角啊，羊鸡角啊，都是什么型儿？你判断一下它的那个品种、啊。
0: 反正已经有这个放暑假的我们的小听众回复说是真的，他专业吧？他看的比我们多了。因为你要注意，就是说它的外形啊啥的，肯定也要符合它的羊舍啊。反正你选 B 是吗？
1: 嗯，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的品种都是绵羊，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我们最近在放暑假听节目的小听众说了是真的，然后一个偷笑的表情。如果你要是没有答对啊，我跟你说，那就证明动画片你也没看认真，
1: 嗯，
0: 罚你回去重看。来吧，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啊，如果你觉得是的，这四只羊都是绵羊，它们都同一个品种，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啊，跟佳琪一样觉得里头有内鬼啊，你就回复选项 B。 可以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

0: 我们送了一个香水想要，然后听众自己买了一个香水正装啊，一大一小凑齐了。今天要不要让大家都来凑齐一下呢？之前我们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30毫升好像是30毫升装吧，我瞅一眼。
1: 洁面30-50来着，
0: 我瞅一眼。
1: 香水是30，
0: 不是，香水是5毫升，香水正装才30毫升。
1: 香水，对对对对对。
0: 香奈儿洁面之前送的啊，免费送的这个互动视频的奖品是30毫升啊，现在呢正装是150毫升装，150毫升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现在是8月呀、啊，那就是还有20个月，还有20个月的使用有效期。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的正装，首先跟大家说价格，380块钱，380块钱买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正装。

0: 说实话已经算是比较划算的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商城能仅仅只是做到比较划算吗？我们要做就做非常划算。
1: 哎
0: 啊，所以380块钱直接是给大家买一送一的价格。
1: 嗯，
0: 哎，就是190块钱一支，不到200。我给大家现场搜啊，香奈儿官方旗舰店在某东上面的价格啊，这个15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520块钱一支，520块钱一支，买两支就1040。
1: 嗯，
0: 我们是380块钱，连人家一支都不到的价格，你可以直接到手两支。所有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也好啊，视频直播呀，这个收到过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小样的朋友，你们都用过了，都可以出来给我们作证，这个洗面奶是不是好用？它的泡沫非常非常绵密，就是它又跟那个你那洗手液呀各种啊出的那个泡泡不一样。
1: 嗯，
0: 虽然你那洗手液搓出来也有泡泡，但是那个泡泡是巨大一个的，对不对？
1: 是
0: 啊，但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就是你把它搓出来的泡沫呢是很绵密，你看甚至看不出一个一个的泡，但是它就是起了那个沫沫云朵。
1: 嗯，
0: 非常细腻。而这些泡沫的作用是什么呢？洗脸的、清洁皮肤的，从来不是洗面奶及面乳这个本身，而是它搓出来的那些泡泡。
1: 是，
0: 泡泡越细，它能够钻进去皮肤的角角落落啊，毛孔的这个里头，是不是就钻得越深，洗得就越干净？
1: 洗脸的时候啊，记得把家里边门窗都关紧了，要不然那泡沫容易溢出去。啊，
0: 全都是泡沫。而且它是属于什么一个复配的配方，有的是纯氨基酸洁面，洗来洗去呢觉得洗不干净，有的是皂基洁面，洗完就会觉得很干吧，然后脸上很刺激。它这个复配的成分呢，就能带来一个什么效果，既不会摩擦刺激皮肤，清洁力度效果也刚刚好，日常脸上的油脂灰尘残留的防晒轻薄彩妆都能够轻松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你要是画的是浓妆，有涂睫毛膏啥的哈，那你最好还是提前要先卸妆再洁面。150毫升超大容量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买一支送一支，只要380块钱，官网要1040两支，我们380块钱两支，使用有效期还有20个月。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洁面清洁面部洁面两个字啊，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然后呢领一个优惠券，再去下单就是380两只啊，不领券就不止。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